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今天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替广大听友和孙主任您来请教一下啊。就比如说我身边，包括我本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甚至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都会定期做体检，但是大家也发现啊，拿过体检报告之后，有很多的检查结果，一些项目大家伙呢看不太明白，甚至有的时候容易说把这个结果看错了，导致呢说自己未来可能是延误了治疗或者心理压力过大。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孙主任啊您请教一下，不同年龄段大家怎么样看懂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呢？
5: 讲到体检呢，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事儿了。很多朋友啊来找我看诊都拿着体检报告，但是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哈，一个好的体检呢，能帮助我们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救我们一命。但是如果是一个错误的体检，或者是啊错误的体检报告的解读，不光是啊耽误病情，更主要还让我们干什么？还让我们花很多冤枉钱。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前几天呢，就有一位朋友，哎来找我。他自己啊是70岁上下，他来找我看诊是干什么？不是给他看病，是给他父亲看病。父亲呢今年90岁，前几天呢他也带着父亲呢做了个体检。做个体检之后呢，体检报告中啊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颈动脉发现了斑块，哎，脑袋里边呢发现了呀脑白质变性、脑萎缩和呀多发性腔梗，同。

实心脏呢有瓣膜关闭不全，轻度的反流，左心房轻度的扩大。那同时呢，肾脏发现肌酐升高，尿里发现了少量蛋白。也就这么说吧，整个一个体检报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当时啊，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父亲呢，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带着三个孩子，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三个孩子都很出息。他是老姑娘，姐姐呀现在在大学，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是返聘的专家。那我说了，这肯定不是一般人物了。弟弟呢，比他小一点，现在呢也退休了，弟弟退休金一个月都属于过万级别的。他自己是高中老师，现在呢也退休，也在家里啊什么事没有，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了。所以说姐几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要老人呐健康长寿，让老父亲现在呀什么压力都没有了。他自己也说了，你看我这退休60几岁，我天天呢还得去接孙子送孙子，晚上给孙子做饭呢。但是我父亲终于到这一个年龄段了，就是没有他需要再操心的事了，就是享福的时候。就想要他的父亲呢，这享福的日子过的时间长一点，就做了体检。一做体检发现，哎呀我的妈呀，发现了这些问题。哪个问题呀，好像网上一查，医生一解释，都是要命的。所以说呀，找我说来看体检报告的时候，就问呢有什么好办法。说的时候啊，这个眼泪啊慢慢就从眼睛里流下来了。所以说当时呢，我接着就问他，我说你父亲90多岁了，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吗？还是跟你姐三个中的谁在一起住啊？他说我父亲呢现在岁数大了，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住，也不愿意影响别人的生活，给别人添麻烦，他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呢。那我就又问他，我说你父亲是住楼房啊还是住平房啊？他说住楼房，而且倔姐三个出钱呢给他换个房子，换个带电梯的，但是他就不想住那老房子，已经住了30多年了，住在4层楼，现在天天自己还爬上爬下呢，自己做饭自己买菜。那平时做饭买菜之后都干什么？楼下遛弯，自己还特别愿意养鸟，天天早上呢遛个鸟，公园里转一圈，回家呀看个电视看个书，下午睡一觉，晚上再到公园里转一圈，生活还是挺规律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老头现在生活这么好，就像老头啊能这种生活一直延续下去，到100岁，到110岁，到120岁。他说这就是我们姐几个的理想。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笑笑，我就跟他说呀，你认为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他说呀不好，你看看体检报告，血液红细胞有问题，有贫血，肾功能也不好，心脏也有心脏病，你看着瓣膜也关闭不全了，还有早搏，还有反流，这脑子就更不好了，有萎缩，有腔梗，这会不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呀？这骨头也不好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但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父亲身体呀，我看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今天没做的体检，你父亲是一个90岁的人，自己也天天能爬4层楼，自己能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而且还能遛弯遛鸟，最起码4层楼一天他要爬上爬下几次吧，对不对？生活这么自理自由，这么状态，对一个90岁的人，你跟谁说，谁都得认为这老头子身体非常好啊，你怎么能认为他身体不好呢？这回这个大姐呀，那你孙老师，你看这体检发现这些问题，而且你看那冠心病、脑中风、肾衰竭，哪个不吓人呢？我只是想我父亲多活2年呢，让他更健康的活着。我说这就就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做的体检呢，第一个适合不适合我们，第二个更关键的就是体检报告的解读有没有科学的解读啊。那这第一个问题，你对于老年人，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健康不健康的判断，首先第一点我们整体认识是老人现在是健康的。一个90多岁的人能爬4层楼，能遛鸟，能自己做饭，是健康的。那就最起码说明什么？腿脚能走动，脑子好使，眼睛好使，对不对？但是你说做体检的时候，你想让一个90岁的人所有项目都正常，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大家想一想，我们说一个90岁的人如果做体检，什么项目都正常，我就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你体检做的太便宜了，验一个身高体重，再给你做一个血常规，你只要没有肥胖，没有什么过度消瘦，哎，你做个血常规，你没有严重贫血，哎，那你的报告正常。你多验一点，身体这些老化、年龄累积出现的问题，就都会显示出来。所以说的话，第一个体检项目选择，我们该给老人选择哪些项目，我们要做什么体检，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出现异常之后，这个谁做体检呢？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呢，我说有一个算一个，你自己的体检报告，包括呀，哎，你朋友的，你家亲戚的，你看看，只要你年龄超过了，咱别说90，你年龄超过了70岁，甚至我可以说到60岁，你这个体检呢，如果费用啊在500块钱以上的，这里边肯定有异常，不可能没异常的。为什么？因为谁都会变老的，变老是不能改变的，而变老不能改变，在体检报告中就必然要异常的出现。因为体检报告所有的诊断标准，它是给壮年人定的，而不是给70岁、80岁人定的，大家一定要理解。你比如当时这个体检中我就说了，哎，你看那个瓣膜关闭不全，轻度反流，这个对于一个老年人是什么概念呢？心脏啊，我们人的心脏有心房有心室，就像是四个房子，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血液要在这四个房子之间呢流动，那房子之间流动的血液呢，它有个门挡着，该过的时候过，不该过的时候不要走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门就是瓣膜。你一个90岁的人了，这个瓣膜已经用多长时间了？咱少说90年了呗。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家里一个90年的老房子，哎，你的门呢用了90年，现在这门呢关不严了，稍微晚上有点漏风，大家觉得90年的门关不严了，有点漏风是问题吗？那是很正常的，老房子了。那如果门的缝再大了，到夏天呢，苍蝇蚊子都能跑进来了，那这个呀咱要处理一下，但不一定是换门，可以啊把门上贴点啊不粘胶，或者用点什么东西木板啊加固一下，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这个门呢、已经不是说漏蚊子啊苍蝇能飞进来了，院里养的猪都能顺着门进来了，那你这个门就肯定怎么办了，要换了。所以说你一个90岁的人，你发现瓣膜关闭不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看它反流量的多少，如果是少量反流，你根本不用管它；中量反流，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你这个门呢，就什么都能跑进来了，你就要处理了。所以说，一个体检报告发现异常，那对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状态的人，它的意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时我跟他说了，怎么看你老爷子体检报告？我当时给他建议，老人现在自己一个人能照顾自己，能上下楼养鸟。那我们说了，咱保证老人呢到100岁的时候眼睛没问题，哎，骨头啊咱不说没问题，你100岁人你不打球去，能保证我能上楼梯，能遛弯，胳膊能拎住鸟笼子，能做菜就可以了，对不对？眼睛看东西能看清楚，胳膊哎能拿动大勺了，腿能啊出去走路了，能支持我走的早事，能回来，能爬楼梯，心脏血管别出中风，别出心梗，让我能活到100岁，这样的条件你满足不满足？大姐说那可以，但是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异常怎么办？对，我说这就是重点了，咱找出来这些真正咱需要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看体检报告，老人的心功能啊没问题，哎，所以说心脏病我不担心。老人的脑功能虽然有脑萎缩了，但是他能自己做菜自己买菜，说明什么？也没大问题。而且我跟这大姐特地提示，怕岁数大了糊涂，但记住老糊涂老年人的哎，智力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的发展，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而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是有很多因素会加速它发展的，比如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没有糖尿病高血脂症，这些影响。

响大脑供血的问题，你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损伤大脑的问题，你没有焦虑症抑郁症操心这些呀让大脑累的问题，当你这些问题都有的时候，它就发展速度快。这些问题都没有的时候，就是你到老了，脑袋开始老化了，它的速度也是非常慢非常慢的。所以说的话，老人，我说你父亲又没有高血压，没高血脂，也没有糖尿病，同时的话也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那他现在这个脑萎缩就是他90岁了他自然衰老的一个表现。你这种脑萎缩的话，未来20年30年他发展速度也是很慢很慢的。那真正说到万事了，走能走丢了，我说怎么也得啊三四十年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老人都已经130、140了，那咱想一想，你首先得解决能活到那个岁数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脑萎缩腔梗咱还是不考虑。所以说呢，剩下来老人转来转去，我就说你看你这张报告中啊，我最关注是哪一点呢？那老人呢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我也问了一下，说你父亲90岁跟你有没有抽抽啊，哎，他说的以前挺好，老人呢年轻前当过兵，腰杆倍儿直，但是这两年呢发现他父亲呢腰有点弯了，而且个头啊应该比过去稍微呀矮了一点。哎，我说这就是问题了，老人的骨头啊衰老速度有点偏快了，这个将来呀会影响他生活的。你腰间盘继续弯下去，腿会痛，爬不了楼梯，走不了路，对不对？颈椎的问题，驼背了，不光是喘气儿费事，哎，遛鸟也麻烦，自己做菜也麻烦。所以说的话，我看了所有的报告，我给他一个建议，什么？我说第一，老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才能保证啊他到90岁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说怎么办？生活方式坚持下去。第二个给他一个建议什么呢？就是针对他骨头的问题，哎，平时啊可以适当的补一些适合老年人的钙剂，但更主要是什么？户外运动，就是每天保证老人呢到外面晒一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再有一个跟骨头有关的，像VD啦，哎，像钙剂啦，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补一补。我说其他的问题也不大，而更关键建议我就说嘛，以后90多岁你的老父亲体检，我建议你去一个好的体检机构，让这个体检机构啊能根据你父亲的健康状况，你家属对老父亲长远的健康需求，给你制定一个你自己独有的体检方案，而不要做这种啊就是谁来了都可以做的，50岁人也可以做，60岁也可以做，100岁的也可以做，50岁的人和100岁人得的病能一样吗？对不对？你这个体检方案，你这些体检中有很多东西是完全没意义的。反过来你看看跟老年人相关的很多项目，老话题，最起码你看我现在关注你最大的问题在骨头，反倒骨头的检查你看骨密度你就没有做，对不对？所以说说完之后啊，他还也是半信半疑，我估计我说这些啊他回去也得消化吸收几天。但是这里边这个故事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家不会选择体检报告，更不会看体检报告。你选错了体检，看错了体检，我们又按了看错体检的结果指导我们的保健治疗，哎，我们该吃什么药，我该吃做什么，该不做什么，经常会反倒对我们健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哎，那刚才讲的故事呢就是一个啊老人体检选择体检项目的问题。那在这里啊大家说了，那体检项目还有区别吗？我跟大家说区别非常大的，人不同年龄啊他得不同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咱从一个人出生到啊一个人衰老，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对应一下。比如说在母亲肚子里的小孩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做产前检查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先天畸形，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你用担心肚子娘肚里小孩会得肝炎吗？你用担心这个小孩他会得高血压吗？产前检查不做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我们担心的肚子里小孩会不会有畸形。那小孩出生之后，我们说了围产期月科的孩子最关注的是什么？第一个产伤，

对不对？有没有羊水吸入？哎，生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哪儿夹坏了？哎，再有一个是什么？生理性黄疸。哎，包括小孩啊，会不会吃奶？会不会喘气儿？这些问题就是叫围产期的健康问题。那小孩过满月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家记住，满月到六个月的小孩，你会发现他很少发烧。但是我们家里人这个时候更关注是什么？这孩子呀，身的零件能不能用，是不是正常的，能不能看到东西了，能不能听着声音了，能不能会吃奶，能不能消化，大便正常不正常，能不能长肉长个，这是六个月以内的小孩我们关注的。实际核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营养的问题。哎，那六个月以后一直到三周岁，所有带过孩子人都知道，六个月到三周岁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免疫功能。这是发烧的时间段呐。如果你带孩子方法正确的话，那一般烧到三周岁，这小孩啊发烧的劲儿也就过去了。到了三周岁叫学龄前时期了。那学龄前时期小孩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大家记住，中毒外伤。为什么学龄前的小孩中毒和外伤是最大的健康风险呢？因为这个时候小孩可以四处乱跑了，哎，你看不住他了。再有一个，他不知道危险，好动他都伸手掏一把，你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你就容易中毒，四处乱跑就容易受伤。所以说这么大的小孩最关注的是外伤的问题。那上了小学之后，我们想爷爷奶奶父母最关心小孩什么问题呀？视力、智力、眼神好使不好使，会不会近视，有没有散光，这孩子脑子好使不好使，考试学东西能不能学会。那上小学关注视力健康，我们说小学生啊，现在孩子啊学习压力也不大，那很快呀转入初中了。初中高中我们叫什么？叫青春期。青春期我们最应该关注孩子的是什么问题？心理问题。孩子将来一辈子会不会待人接物，这一辈子有没有焦虑抑郁，这一辈子会不会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说了会办人出事儿，这些都是青春期养成的。所以说青春期的小孩我们发现会怎么样？性格怪异，叛逆，不听话。但家长要记住，这是建立他一辈子为人处事方法，他的精神状态，将来会得焦虑，会抑郁，现在很常见的，对健康危险非常大的问题，是青春期留下来的。所以说青春期之后，那继续往前呢，这个时候我就要多说点了，就是进入什么育龄期了，就是能生孩子，有生殖能力，青春期之后叫育龄期，我们也习惯管它叫什么？叫壮年。那进入壮年呢，首先年轻的时候跟健康直接相关的，尤其女孩子，就是妇科疾病就开始重视了，卵巢的问题，生殖的问题会显示出来。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跟健康，你一辈子健康直接相关的，在育龄期早期，也就是二三十岁的人，生活习惯的问题。举例子，我说了，到了五十岁六十岁，肺里头长恶性肿瘤，得慢性支气管炎了，哎，说什么是因为抽烟抽的。但是这是五十岁抽烟抽的吗？肯定不是，是你二三十岁学会的抽烟，烟抽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你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腰间盘突出了，血压高了，血糖也高了，人家说什么？说你太胖了，不爱运动。那太胖了不爱运动玩手机，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包括喝酒，包括我们说吃的东西太咸，吃东西太甜，这些都属于不良生活习惯，是二三十岁产生的。说是二三十岁的人，你如果去体检，你应该重点查什么？就是查你现在的生活习惯跟你的体质是不是相应的。比如你在体检中发现，哎，你才二十多岁怎么血压就出现问题了，那你一定要考虑你每天吃多少盐，你是不是熬夜，这个生活习惯它才是你五六十岁各种身体慢性病健康问题的基础。同时人二三十岁包括青春期后

0: 及高中生，也是我们人一辈子呀体质最好的时候。那体质最好的时候就是好事吗？不是的。大家记住，体质最好能熬夜，你能喝酒，酒量大，你能抽烟，这不会养成不良生活习惯吗？同时记住，体质最好的时候，举个例子，你的免疫功能也是最好的。这个时候高发疾病，什么病就开始出现了？免疫损伤、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类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病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你一辈子免疫功能强的。那随着再往后，二十八九岁、三十岁，女性就开始什么了？有小孩了，开始啊，上有老下有小了，生活压力最大了。女性啊，就非常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接下来带来的损伤就会什么病就出现了？妇科病，妇科相关的，比如乳腺，比如宫颈，比如说，哎，卵巢的问题就开始慢慢变多了。同时大家记住，我们人的内分泌系统有什么？甲状腺、卵巢、胰腺、肾上腺，这些都是内分泌系统。所以说到这个时候，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了，甲亢甲减的问题来了。哎，那甲状腺是管什么呢？管饭量的，能吃不能吃，甲状腺还管你胖瘦，喝凉水都胖，天天吃什么都不长肉，都是这段时间开始的。那这些东西持续到五六十岁，就会出现肥胖、消瘦、营养不良、胃病。原因在哪儿啊？在你二三十岁的内分泌失调。同时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紊乱，会造成身体中很多细菌、病毒、寄生虫，这些东西无法正常给清理干净，就会在身体存留越来越多。比如说肚子里的虫子跑到胆道里去了，我们过去都知道有个病叫胆道蛔虫，虫子进去了，你用了杀虫子药，或者是啊虫子自己本身你免疫功能强，把它杀灭了，虫子就会死到胆道里。虫子在胆道里死了，但是死的虫子胆道是没有吸收功能的，它就沉积在胆道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这些沉积的虫子的碎片就会聚集越来越硬，就变成了胆道的结石。那你十岁、二十岁进去的虫子，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变成结石，你在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胆道有结石、有息肉了。病是哪里来的？十岁、二十岁来的。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是一个三十岁的女性来做体检，你应该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大家记住，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这是刚才我说的所有问题的根儿。所以说第一个，你心累不累？你睡眠怎么样？你饮食不规律不规律？你精神压力大不大？这才是这段人体检我们要重点防范的问题。这人讲就是什么？更年期了，到六十岁了，最愿意体检这个人群了。老年人的体检因为做得多，哎，这个最好是你拿报告啊，我可以针对每个人给你去解答。但是我今天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大家一定要听好。很多人做体检呢，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结节、包块，就是啊，去体检目的干什么？从头到脚扫个 CT， 扫个核磁，彩超溜一遍，就怕呀哪里长东西了。认为这个东西我体检，我花几百块钱、千八百，先发现先预防，别等以后恶变。那这里边我要跟大家说，体检跟找包块、跟解决包块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要记住这里很清楚的一个规律。任何问题造成的包块，最后包块造成的恶变，不是一天的事儿，不是一年的事儿，要很久很久的发展过程。什么意思？急性肝炎不可能变成肝脏的恶变，肝脏的恶变都是来自于慢性肝炎。那一年的不会，五年十年才会，它要有个累积性的损伤。 你抽烟我们都知道直接会造成肺部恶变，但抽一根烟会吗？不可能。抽100根1000根都不可能造成肺部的恶变，要抽10年20年30年，你抽的年数越长越久，你抽的烟越多，恶变的风险就越大。那我们说了，我抽的烟抽的越久抽的越多，你是不是年龄就越大呀？你每年抽1000根烟，你想抽10000根烟你得�抽10年，你想抽30000根烟你得抽30年，你想抽40000根烟你得抽40年，对不对？这账太好算了。那你从20岁开始抽烟的时候，60岁你就已经抽了40000根烟了，50岁是30000根烟，所以说你60岁的时候你恶变的风险要比你50岁更高。同样的，比如说萎缩性肺炎，比如说病毒性肝炎，都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任何致恶变的东西，你接触肯定是你接触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你接触时间越久你年龄越大。所以说节节包块在我们身体发生啊，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会出现一批，这个跟什么有关？跟内分泌有关。因为年轻的时候人修复能力强，人的再生能力强，而再生能力就是长新细胞的能力。新细胞长出来并不一定都是好细胞，你好的细胞长的能力强，坏的细胞也一样。所以说年轻人这是一个节节包块中高危人群，比如说女性年轻时候的宫颈、卵巢、肺，男性包括甚至小孩血液病，这都是非常高发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良生活习惯累积的各种病变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找结节找包块，你就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去选择方案，你到底是从头到脚查，还是突出重点查肺查胃，依据是什么？你的生活习惯。你抽烟的人，你动脉硬化、心脏病、血管，这是你的重点。哎，你内分泌失调、不睡觉的人，乳腺、宫颈、肺，这是你的重点。你天天饥一顿饱一顿，胃胀吃下去饭，胃是你的重点。腹泻便秘交替，一会儿拉肚子一会儿便秘，10年20年了，直肠是你重点。每个人不同的年龄段风险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什么？第一个要选对体检，第二个要会看体检，在体检中发现哪些是真正的问题，第三个通过体检指导你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和补充的检查。希望大家也能真正的学会体检，会看体检。
1: 嗯，孙主任今天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了哈，大家伙儿如果关于体检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 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

0: 20多年前差奶疙瘩呢，我的血糖吧哈，血糖现在我餐前吧是7点左右，餐后呢10点左右，每个指标吧都基本差不多，我就问题差在哪嘎的，就差在那有一回我上医院化验去了，他给我化验了一个呢尿微蛋白蛋白，这尿微蛋白蛋白我就整不明白了，那个反正是咋的呢，说那个化验吧指标出来的那是数字是119，完了那个大夫说的是高，尿微蛋白
1: 高点，你血压怎么样？
0: 我血压还行，血压也得吃，应该也吃药的。
1: 血压多少？
0: 我血压呀，头半年我血压还挺好，我吃地米沙糖吧，得40毫克，等这下午点咔嚓就上去了，上去最高达到200，完了到医院就看，就赶紧那个给我测，这血压下来了，下来现在给我吃的啥药呢？那也吃的那叫看啊，硝苯地平缓释片，一天一片，我吃这个，
1: 就这一个药吗？
0: 啊，就这一个，这一个药。
1: 现在血压多少？
0: 现在我血压吧，一般的平常130多，不到140。
1: 你现在肌酐多少？化验血？
0: 我肌酐呢？我肌酐还不高，我肌酐我看我这个化验单上这个啊，我看我这个，肌酐呢？肌酐是79.2。
1: 硝苯地平缓释片是10毫克的还是20毫克的？
0: 这个，可能这硝苯地平，我看我戴眼镜看我也看不着，我看看，这三每日一次，我看看这个多少毫克的，我看看这个，我还看我戴眼镜都看不着这眼睛啊。
1: 是叫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是叫硝苯地平控制片？
0: 哎，就控制片。
1: 控制片是30毫克的。
0: 这30毫克，这是控制片。对对对，这还30片是30毫克的。对，一天吃一片。
1: 你这样的，我告诉你个办法哈，因为你现在血压呀没达标。而且你那个尿蛋白、微量蛋白阳性啊，不是糖尿病来的，是高血压来的。
0: 尿蛋白呀、
1: 对，尿蛋白阳性的时候，管理血压比管理血糖还重要呢。所以说首先呢，血压得先把它调到120，最高是120，最好能调到110。你硝苯地平啊，不用这30毫克的，80多岁了，用20毫克的。
0: 得用20毫克的。
1: 这样的更稳一点。替米沙坦再加回来。
0: 替米沙坦再加哈。
1: 对，复方用药就单用一个药。
0: 地米沙坦加多少的？
1: 还是40毫克不变。
0: 还40毫克，这不变。
1: 对
0: 啊，
1: 这样的一个降压药一个组合，降糖药用的什么药？
0: 降糖药啊，降糖药都改了利格列汀片。一回吃一片。
1: 还有呢，就这一个药吗？
0: 这个是餐前的。餐后吃拜糖平。
1: 拜糖平啊，一天拜糖平吃几次？
0: 现在拜糖平吧，三顿饭吃，我一顿饭吧吃半片。
1: 利格列汀一天一次一片。
0: 对，利格列汀吧，一天早上饭前吃一片。一天早上一片。
1: 可以。
0: 这行是吧？
1: 可以啊，有机会的话把拜糖平换成消可力更好。
0: 消可力啊？
1: 对对，更好。
0: 消可力。
1: 对，完，但关键一定要把血压控制住，少吃盐啊。
0: 我盐不多。
1: 对，你记住，肾呐、怕糖，但更怕血压。
0: 他是怕血压。那我这个尿蛋白不是啥呀？不是肾来的？
1: 是肾来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叫糖尿病肾病。但糖尿病肾病发展速度是取决于你的血压，明白不？所以说你要严格管理你的血糖，更要严格管理你的血压，血压要求更严。
0: 吃的消可力是吧？
1: 对对。完，血压的话，测血压也一定要测双侧上肢血压啊，两个胳膊都测，别测一个。
0: 我那天测左胳膊的，他俩的差7-8个。
1: 是，那还可以，但是一定要监测双侧的，以右侧为准，但每次都要测两个啊。
0: 我就测左侧的。
1: 最好是测右侧的啊，因为国际标准值是按照右侧定的啊。
0: 测那个哈，都测是吧？
1: 血压要控制120啊。
0: 血压控到120，血压控到120，把那个换成的那个缓释片换成20毫克的。
1: 对。
0: 那个地比沙坦的吃40毫克不变。
1: 对。
0: 拜糖平的换成消可力。
1: 对对对对。
0: 就正吃，那是餐后的是吧？
1: 对。
0: 你说我那指标高不高啊？119啊。
1: 管理好血压血糖，它就不算高；管不好，它就算高啊。
0: 那他给我现在给我吃什么尿毒清。

0: 你鸡肝确定是90多吗？
1: 啊，鸡肝从来没到过90，最低八七十多。
0: 吃尿毒清，你离尿毒症还有。
1: 我鸡肝不高。
0: 那没事儿，啊。
1: 鸡肝还不高。
0: 行，那没事。
1: 我就看了这个，那没事儿、
0: 啊、
1: 说。
0: 对，嗯。
1: 啊，行，那就行了。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好，谢谢啊，好嘞、
2: 嗯。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啊，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啊。
3: 哎，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啊，我那个，我给老头
3: 啊
4: 咨询一下那个孙主任，因为听说孙主任那个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嘛。
3: 你介绍一下
4: 他
3: 情况。
4: 所以我想请示一下啊。咨询一下，
3: 嗯，
4: 啊，老头吧，今年80多了，
3: 嗯，
4: 他在14-15年之前吧，吃点凉东西就噎，
3: 嗯，
4: 啊，吃一段时间吧，他就好了，
3: 嗯、
4: 也没吃什么药，
3: 嗯，
4: 完今年他吃上饭吧，就是往上熬，
3: 嗯，
4: 反气儿打小嗝，
3: 嗯，
4: 完后来就给他蒸点那个。醋泡的姜，给他喝点那个水。有的时候吧，在头吃饭前他喝上，反正也打那小嗝。完，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不好吧，他就往上呕。
3: 嗯。
4: 吐白黏沫子，但是呢，他不吐饭。
3: 他年轻的时候抽烟吗？
4: 年轻点抽烟，后来不抽了。
3: 记多长时间了？
4: 也有不少，也有十多年了吧。
3: 十多年了，
4: 他吐吧。
3: 喝水的话有没有这噎的？噎不噎？
4: 不噎。
3: 干的噎？
4: 不是，就凉的。
3: 凉的噎啊。
4: 啊。
3: 嗯。
4: 他吐吧，就吐黏沫子，白黏沫子。
3: 喝凉水也喝凉水有没有什么感觉？
4: 喝凉水，他不怎么太喝凉水也行。
3: 啊，喝凉水没问题。啊。
4: 嗯。早上和中午吧，轻就下晚上吃这顿饭才重。
3: 嗯，这种噎的症状、吞咽问题有多久了？
4: 啊，就1个多月。啊，那个噎吧，就是那个吃凉饭吧，吃凉东西噎，那是在14-15年前。
3: 啊，14-15年前。
4: 完就治愈没多长时间，完隔天就好了。
3: 你这样的，你这个属于吞咽困难，但是是干的重。吸得清，这个应该一般最常见的是食管这儿堵了。哎，那你15年的时间，首先第一个咱就可以排除啊，没有这么久时间的。哎，所以说呢，剩下的80多岁老年人男性，哎，下咽的时候你有卡顿的情况，有喝凉水的卡顿情况，这个常见的是颈椎前凸。
4: 颈椎呀、
3: 啊。哎，颈椎前凸，哎，你去。到骨科看一下，拍一张颈椎片，是不是颈椎前凸了，就可以了啊？
4: 他就往上反气儿。
3: 对，应该是颈椎前凸造成的、
4: 啊，
3: 就是脖子的骨头卡到食管了啊。嗯。
4: 完了，也给他吃那什么了，吃那个40天奥美拉唑，那么咽好。
3: 颈椎前凸，你吃奥美拉唑有什么用啊？骨头的病啊。
4: 啊。
3: 去拍一张颈椎片到骨科看一下啊、
4: 哦、啊，
3: 哎，看需要不需要复位，是牵引呐、啊、还是推拿按摩针灸啊，把这颈椎脖子重新捋起来它就好了啊、哦、
4: 啊，那谢谢孙主任呐。
3: 啊，不客气啊，谢谢，那好嘞、
4: 啊、
3: 嗯，
4: 好啊，
3: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

0: 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2: 是我啊。
3: 我就想咨询一下。
2: 嗯。
3: 我这个腿呀、啊，就是我那个我做的那个搁那个沈阳那个医大那个盛京医院做的那个石工镇。
2: 嗯。
3: 嗯，左侧膝关节多发软骨损伤。
2: 嗯。
3: 完是那个左膝内。外侧半月板损伤，
2: 嗯，
3: 左膝前后交叉韧带损伤，
2: 嗯，嗯，
3: 左关节积液，
2: 关节痛了有多少年了？
3: 我这个没有多长时间，我一年多吧。
2: 一年多，啊，
3: 嗯，
2: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啊，我身高是1米58，
2: 嗯，
3: 完事那个体重是120，
2: 1米58，稍微重了一点。平时做什么工作吗？在家里还干什么活吗？
3: 啊，反正我今年是64了。
2: 嗯，
3: 我现在吧，我说腿不有毛病吗？完事儿，我就是不敢干重活。我检查完事儿了，大夫告诉我别干重活了。
2: 嗯，
3: 完我现在在家待着呢。
2: 能下地走路吗？
3: 那能，他那倒是不耽误。现在我是啥呢？就是我蹲的时候不敢蹲。
2: 嗯，下楼梯。
3: 就我啊，
2: 下楼梯呢？
3: 我下楼梯不行，下楼梯我上楼吧还行，上楼吧一使劲嘛，就是这个膝关节的膝盖有点疼。
2: 嗯，
3: 我这属于我还有一个是半月板损伤。
2: 是，我就是问的就是围绕这半月板的问题。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做手术把半月板摘了。
3: 做手术？
2: 对，不修了，不要了这半月板。60多岁的人呢，半月板功能已经没啥用了，没啥用，他在里边待着呀，他去磨你的关节，损伤关节。哎，你如果做修补的话，一个花钱多，第二个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修补了，修补了以后它还容易破，你还不如直接给它摘除了得了，摘除快，这个手术一两天就能恢复。
3: 那摘这个做手术没有那啥吗？都爱保守治疗吗？
2: 我说过吗？
3: 我听你吗？我天天听你课、
2: 嗯，
3: 我看你可还说一说我的问题。
2: 我建议你手术治疗。我没说过半月板最好保守，该手术就手术，衡量就是说我需要做什么活，你说我还打篮球，哎，你说我还要去爬山登山什么的，重体力强运动疗，这个半月板是有用的。但是说就日常一个60多岁人的日常生活的话，它用处不大。半月板呢就是骨头关节中的一个缓冲垫，你不做剧烈活动它不起作用的。它破了之后吧，它在那磨你的骨头，所以说用什么药把你骨头修好了，它再磨它还破，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你骨头骨质肯定是越来越差，再加上你要得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体重超标，压在关节膝关节的重量也超标，所以说这些都是这半月板呢缝好之后，哪怕换个半月板，哎，将来呀它也会复发，那我就干脆就把它切掉了。
3: 啊，
2: 切掉半月板手术，现在做关节镜很简单，很简单。用个小镜子从腿上扎个口，把这镜子送进去，在里边把半月板绞碎了，绞碎了取出来，手术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3: 啊，完后就是这个疼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呗。现在我这个左腿肿肿耶，现在我这个左腿吧哈，就是我蹲下现在可以了，因为我用药了嘛。
2: 嗯。
3: 完事我蹲下吧，现在就是可以了，但是就是不敢使劲。现在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我就是玻璃盖从下哈，就是小腿吧。你说就是不好受。
2: 我为什么建议你手术啊？因为你不做手术吧，你用药，将来呀，它涉及到一个很现实问题，你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不敢下楼梯，不敢蹲，哎，你其实这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将来上楼梯也不行，哎，走路转弯也不行，走路时间长了也不行，
3: 啊，对，
2: 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它不可能说的我吃个药让你回到24岁的状态，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所以说既然这个东西引起的病，它没用的东西引起的病，你就把它切掉就完事儿了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做个介入手术创伤也很小的。我建议你如果切除这是第一选择，早点做趁年轻。
3: 啊，那行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2: 啊，不客气啊，那行那好就这样。
3: 啊，那好了，哎，
2: 好，再见。
3: 谢谢，哎，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 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

0: 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飞马司机好。
2: 哎，是我啊。
3: 这句话感非常荣幸。
2: 啊，不客气啊。
3: 听你这节目也好几年了，我也买了一些产品。
2: 嗯。
3: 你的医德非常高尚，艺术高明。
2: 啊，不客气。
3: 我非常赞赏你，所以我要跟你通话。不是跟你通话，我排队排的已经一个多月了。
2: 嗯。
3: 排到。
2: 你具体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3: 我吧4年前心脏上了支架。1年之后呢，我心脏就是有老有心绞痛。那内脏也犯，气脏也犯，就是说冷也不行，热也不行，我一直在吃西药和中药。
2: 你心绞痛是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3: 我就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左边疼。左边后背也疼。
2: 疼多久啊？
3: 疼一会儿就过去，有时候大的时候我吃消炎丹药也顶不住了就。
2: 你当时的话做支架的原因是什么？
3: 这时候心脏堵了呗。
2: 你怎么发现心脏堵的？
3: 我就心脏疼就去住院去了，一下那什么一下就是我心脏堵了。连线就给下支架了。
2: 你那个心脏堵的原因是什么？原发病是什么？
3: 原发病就是心梗呗。
2: 什么东西引起心梗的？
3: 他也没说呀。我
2: 血压、血糖、血脂有问题吗？
3: 我全没问题。
2: 全都没问题。
3: 什么指标也不高，但到现在我血压也不高，血糖我什么指标都正常。
2: 你现在心绞痛的时候哪里痛？
3: 心脏这个地方疼，我加上胸部。
2: 有多大一片？
3: 整个胸部吧，加上心脏这地方都疼。
2: 能疼多长时间？10分钟？
3: 要是轻的时候疼一会儿就过去，3-5分钟就过去了。
2: 血管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他给我做的心脏心电图、心脏造影，我原来下支架的地方做了好几个 CT， 血管我没问题。完了，原来下支架的地方他说还是和原来一样。做心电图做什么我这在心上都没有。
2: 你现在做心血管造影有没有发现心的堵塞？
3: 没有。
2: 现在在吃什么药？
3: 我现在在吃达芬地丸、阿司匹林。我这是轻的时候我就吃这个，要是重度的我就吃硝酸甘油，能顶过去顶过去，顶不过去就得去住院去。
2: 你睡眠怎么样？
3: 睡眠吧还行，但是也不怎么太好。
2: 你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哈，两个方式你选择一个。首先一个前提条件，阿司匹林继续用。
3: 怎么用？
2: 听我说，一个阿司匹林继续用，完了剩下两个治疗方法什么呢？要不然你加一个药啊，就养心听生丸；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看心理医生。其他药我不建议你用。
3: 加一个什么药？
2: 你这个不是心绞痛，你这是焦虑症。因为你的症状不符合心绞痛。
3: 他给我诊断的是在啥呀？就是不稳定性那个。
2: 第一个症状不符合心绞痛，第二个造影已经明确了没有狭窄。
3: 我那个阿司匹林，我现在还得吃。
2: 阿司匹林吃，因为你有支架，必须得吃了，一辈子吃，停不了了。
3: 我听你的，行。
2: 啊、哦，哎，好的。
3: 哇，好，谢谢啊。
2: 嗯
0: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啊， 我想咨询你几个问题。
2: 你说。
4: 我吧，那个你不是那个叫果蔬酵素那果蔬那个，我你那不是管便秘的吗？
2: 嗯。
4: 我想问一问，那个我不是便秘，我就是能有二十二三年的那个大便不成形，有时候偶尔拉稀，那这样可以能吃那个不？
2: 可以吃啊。
4: 啊，可以吃啊。
2: 哎，那属于肠道功能紊乱，那叫啊。
4: 啊。那都20多年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吧最近吧，无意中吧，看我这个大腿根儿吧，长一个大包，那包吧还稀软乎，使劲搁手按也不疼，那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这个我也没看到，我也按不到。但是我跟你说，最常见的老年人一个是疝气儿，一个是静脉曲张，所以说这个你得找个外科医生帮你看一下。
4: 啊，我想再问一问。你不说治骨病得先补髓呢，你说30%补髓，70%吃那个非变性骨胶原。
2: 嗯，
4: 我想问一问，那30%那补髓那得吃多少盒？
2: 你具体是骨头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那个大腿根疼，不膝盖疼，但是没上医院看过，就是那个脖子盖疼，膝盖疼。完了，那大腿根疼，有时候那屁股蛋也疼。
2: 吃3个月。
4: 补髓的吃3个月。
2: 对对啊。
4: 那非变性骨胶原吃几个月？吃多少？
2: 骨胶原呢？吃的时间越长越好。你先照啊，6个月吃吧。
4: 嗯，我想再问一问，你说的那吃那个小青龙，我想问问那小青龙是管什么的？我忘了。
2: 小青龙是驱内寒的。
4: 啊，去内涵的，就我这个鼻炎嘛，我到现在都50年了，就最近这10年8年厉害了。
2: 嗯、
4: 我嘛是搁那个嘴里卡出来那鼻涕、
2: 嗯，
4: 是清水那个泡沫鼻涕。
2: 嗯，
4: 现在吧天天有鼻涕，1天24小时，除了我睡觉那几个小时以外，剩下什么时候天天都有鼻涕，完我都搁嘴里卡出来，跟鼻子醒不出来。
2: 可以用小青龙啊。
4: 小青龙是口服的，是外抹的。
2: 口服的。
4: 嗯。
2: 你喝小青龙如果多的话，影响休息啥的，你可以再加个辅助凉，你单用小青龙就可以。
4: 那个玉竹黄金汤，那个是管什么的，我又忘了。
2: 玉竹黄金汤不适合你用，
4: 啊、哦，不适合我用。
2: 对，
4: 啊、
2: 嗯，这什么药？
4: 那个藿香紫苏汤呢？
2: 也可以，但是你更适合用小青龙啊。
4: 啊，小青龙。
2: 对，
4: 啊、
2: 你藿香紫苏汤主要针对你那大便有效的，有好处的。
4: 嗯、
2: 啊，你胃肠不拢乱，用藿香紫苏汤没问题的。
4: 啊、嗯，那个我这个鼻炎吧，用这个苍耳子吧。
2: 苍耳子是从内往外治的，但是你得先把身体内部的寒气清掉，这个就是小青龙的作用了，明白吧？
4: 哦，别的没啥问题了，就这点。嗯，
2: 行，你按我说的这几个就可以啊。
4: 嗯，
2: 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工作人员，让他们告诉我啊。
4: 嗯，好，
2: 哎，
4: 好，再见。
0: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心跳不息，生命不止。可是呢，心脏的跳动啊，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如果它乱跳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心房颤动啊，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到底什么是房颤？如何能够避免房颤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黄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黄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对黄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黄琼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琼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黄琼，心血管内科博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卫健委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导师，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秘书，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3: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把黄琼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心房颤动，咱们老百姓说房颤。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注意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成立了15个专病诊疗中心。那么在这其中呢，就包括心房颤动
7: 专病诊疗中心。那么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吧，首先和我们大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房颤动啊，什么是房颤，另外为什么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要成立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好不好？
5: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心房颤动是一种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到底什么是房颤呢？顾名思义，心房颤动。那我们在正常的人的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做心电图可以看到会出一个叫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窦房结发放的冲动，这种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一旦有房颤了以后呢，它就会写上异位心律。什么是异位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跳的总司令窦房结不工作了，而是取之于心，代之以心房的一个高频的颤动。这个时候我们心房跳动的频率是能够达到350到600次，而正常情况下，对、
7: 哦、这么快，
5: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我们心房的跳动的频率高达350到600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房室结有一个过滤功能，心室不能跳这么快，跳这么快就死颤了，人就晕倒了。这有一些预期综合征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房室结的这种拦截作用，他就会导致心动过速，会晕倒。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房室结过滤了以后，心室部分人还能跳到160到180次，会心跳非常快，就会有一些胸慌、胸闷这一些不舒服。
7: 好，哎，这也是关于房颤啊。那么之前呢，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哎呀，以前有这房颤就是到这个心内科去看啊。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咱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5: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房颤这个疾病不光光是在我们心内科才会遇到，那它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心动过速甚至晕厥，刚才说过了，他可能会去急诊科第一时间就诊，因为病人在得病之前他不能确定。
7: 对，
5: 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呢，他是神经内科首发就是脑梗，他最大的危害就是栓塞。首发是脑梗去医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是心，我们叫心源性栓塞，心脏房颤的原因导致的脑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多学科，包括一些心外科呀、老年病科呀，还有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超声科还有影像科，就是我们需要多学科共同来合作，共同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管理好，让病人少跑腿儿，一次把这个病系统的解决好。
7: 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到了咱们医院，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的话，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同作战、协同配合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专病诊疗中心当中，就可以做到这种就一站式的服务。
5: 是的，专病诊疗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给病人达到一站式服务。过来了以后，您不用说，哎，我要，比如说你先去神经内科，再
7: 下面我要再跑其他科室，
5: 再要跑其他科室，我们院内会共同的协作多学科的会诊，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长期管理好。
7: 好的，那么咱们既然谈到了关于这个房颤啊，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你看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很健康的啊，但是慢慢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颤，很多的朋友也很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为什么会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它到底有哪些呢？黄主任，
5: 导致房颤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年龄如果大于60岁，房颤的发病率会增加，到80岁房颤的发病率能达到6%到15%，这个是年龄不能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相对发病较高，所以呢这种我们就是能尽量的控制后面的更好的危险因素。那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可以管理的呢？可以管理的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脂血症。我高血压的病人房颤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那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就是脑梗啊这种的发病率。 高血压也会啊，包括高脂血症，我们都要管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性的这种肺病，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肥胖，就是肥胖会导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的一系列疾病，心脏的瓣膜病、心衰，这一些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增加。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运动方式，
7: 过度运动也不行，
5: 对，过度运动也是不好的，就过度的激烈的运动，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酒，吸烟饮酒，尤其是饮酒，不是说少量饮酒，就是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7: 明白了，
5: 包括一些过咸的饮食啊，过高油脂的饮食啊，这种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7: 哎，您这么一介绍啊，可能我们有些老听众都注意到了，咱们谈到这些一提的房颤可能相关的原因啊，全是老熟人，是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吧？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第一，平时呢，咱们通过体检啊，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像一些基础病，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就血糖的这种升高啊等等。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啊，把这些就危险因素控制好，是吧？
5: 是的，
7: 这是能够帮助我们尽量的避免房颤发生的。那么这刚才咱们说是预防啊，但是有的朋友说这预防咱们努力去做，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他已经出现这房颤了，甚至有了房颤之后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也难怪。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某种疾病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是吧？咱们说哎，我怎么不舒服了，我可能是什么病。那么这个房颤它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5: 房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刚才说了心跳会快，然后呢在心慌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胸闷乏力，这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无症状的房颤，他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房颤的时间长他已经耐受了，他不会觉得很明显的心慌胸闷这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他的危害是依然存在，
7: 依然存在。
5: 对，不能因为说哎，他没有明显症状，平常活动没有特别的受限，这我就不管他。
7: 是，
5: 但是这种的话，它的风险很大，可能出现症状直接就是脑梗偏瘫了，这样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7: 好，那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这个疾病嘛，它就让我不舒服，然后就有症状，哎呦太讨厌了。但是呢，其实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我倒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危险，是吧？
5: 对。
7: 刚才呢，黄主任提到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的患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的风险是存在的。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哎，那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房颤呢？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呢？那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黄琼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房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8: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1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1: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3: 喂，您好。
1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4: 嘿，我想咨询一下。
1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

0: 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和大家谈到说房颤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非常的凶险是吧，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那么当时专家谈到这个房颤可能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脑梗脑卒中是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现在啊，不像过去了，就随着我们这个专家日复一日的科普，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了说这个房颤咱们要重视，为什么它可能会诱发脑梗。那么今天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这个会导致这个中风之外啊，那么房颤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打个引号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2: 房颤的危害还是非常多的。脑梗呢只是比较让大家认为看着比较凶险的一种，
1: 对，
2: 比较快
1: 是
2: 啊，病人往往会迅速的出现这种脑梗的症状，有一些会自残致死率高。那我们呢除了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它还有很多的危害。第一，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心衰。心衰呢，它是由于心房长时间的这种无序的跳动，包括我们心室，就是刚才说了心跳会快啊，这种心动过速的引起的心衰，以及心房扩大引起的瓣膜反流导致的心衰，最终的结局都是心房心室扩大，心脏收缩没有力气，病人也会出现胸闷、水肿这一系列的心衰的症状。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1: 认知功能障碍，
2: 对，我们称之为血管性痴呆。认知功能障碍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颤的患者中呢？我们知道脑卒中它是掉了一块大的血栓到脑子里就脑梗了，但是呢它平常的时候它还会掉一些小渣渣，掉一些小的血栓，它并不是每次掉的都是大的。这种反复的小的血栓的到脑子里导致了很多小的脑梗灶啊，小的缺血灶啊，
1: 是吧？
2: 对对，会脑子里会出现小的缺血灶，那我们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病人就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差，记不住事儿，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呢，房颤的病人死亡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它是增加死亡率的。还有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下降啊，包括有一些病人还会合并一些心理的疾病，抑郁，因为疾病嘛，他会有心理压力的这种增高，因为得了疾病害怕自己会有一些并发症啊，会病情加重啊。
1: 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2: 对
1: 吧，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的问题是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很常见。
2: 是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房颤啊，当然我们过去很多的朋友已经很重视它了，往往是因为它会引发这个脑梗是吧，和这个脑卒中关系密切。但您刚才提到了它同时还会导致心衰是吧，还会导致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认知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丧失了怎么说和咱们的沟通能力，这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请教您啊，就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很多朋友一提到你如果说肾衰竭啊、肝衰竭会觉得很害怕啊、很重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房颤可能会导致心衰，不少的朋友对心衰呀，好像觉得心衰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呢？一问我身边很多的老人啊，都有心衰。那么我特别想问问您啊，那么心衰它到底怎么说呢？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心衰也是有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种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2: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心衰的患者在5年死亡率能够达到50%，
1: 一半儿。
2: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心衰管理的药物以及器械治疗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努力降低这个心衰的死亡率。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死亡率一说出来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吧？不少人觉得我身边老人很多都有这个心衰呀，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年纪老了或者年纪大了咱们就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啊，它是由于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原因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那么其中咱们刚才说的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说，哎，你看房颤既然危害这么大啊，我也想早点控制早点治疗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有症状我们会到医院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这个相关的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确诊啊到底有没有房颤，或者说这个房颤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怎么去诊断呢？
2: 房颤的诊断是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就是一个心电图。一个十二导的心电图啊，就是大概一二十块钱做一个心电十二导的心电图，我们就能够确诊房颤。但是这往往对于就是你正在犯病的这个房颤，我们房颤分为两种，一个是阵发性房颤，一个是持续性房颤。
1: 对，
2: 阵发性房颤呢，就是有时候犯病，理解啊，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犯病，有时候是不犯病的。那阵发性房颤呢，我们就是持续小于七天的，能自行终止了，那我们认为是阵发性房颤。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到医院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做心电图是正常的，病人又反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动态心电图啊，三天七天啊，或者一些辅助的设备，然后呢来穿戴式的这种心电监护的设备，然后来确定它到底有没有。而对于持续性房颤病人，因为他一直在犯房颤，
1: 对，
2: 你到医院哎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确诊到底有没有。
1: 好的，其实您谈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些朋友说，我每年都做体检是吧，那么是不是我就没有问题啊，每年体检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就没有房颤？您刚才提到了这可不一定，对吧？
2: 是的，
1: 我们在体检当中做的这个心电图可能只有几十秒的时间。
2: 对，
1: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有的朋友说啊，我平时也注重体检了，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或者说呢平时有一些症状，但是普通人们没有意识到我这可能是房颤的症状，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症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啊，给大家来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咱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就这种房颤的筛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呢？
2: 是的，我们有房颤高危人群。
1: 哦，
2: 哪一些是高危人群呢？就刚才我说的，第一，六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年龄大了，房颤发病率就要高，这要常规做房颤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高血压是房颤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加强房颤的筛查，就要更经常的来做心电图。其他的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瓣膜病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肺部的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这一些疾病的人，他就容易得房颤，也要做。还有就是肥胖，经常饮酒的一些高危人群，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筛查是否有房颤的发作。
1: 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朋友，咱们可能去筛查一下啊。也有不少朋友说啊，你平时工作还挺忙的，因为平常上着班呢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自己去医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啊，那就往往会有这个家人陪同一起。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房颤筛查它麻烦不麻烦啊，会不会在医院耗很长的时间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房颤筛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手持式的单导的心电记录仪还有呢十二导心电图这个做起来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都能够做清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有一些阵发性房颤，如果需要做一个持续的动态监测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动态监测这一些设备都是可以带回家的。
1: 就背一个小盒子，
2: 对，
1: 是吧？
2: 到时间了，我们到医院取掉就可以了，不用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 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啊，因为他我能够看出来年纪我不知道啊，但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年纪。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几年前啊，包括这个今年，他们平时这个业余爱好的一个球队啊，有两位队友都是突然的离世。在比赛当中甚至啊特别的吓人，然后呢这个球队的朋友都说咱们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了啊，那么我们

0: 这个朋友说，当时他自己是买了一块这个手表，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手表上面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测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朋友说，那像我用这个智能手表啊，能不能帮助我发现这个房颤啊，或者监测心脏的健康呢，黄主任？
1: 它可以的。我们现在智能手表呢，有一些就是能够非常好的监测心率。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戴着手表的时候，你是大部分处于运动状态，
0: 对，
1: 即使是休息状态，它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
0: 是，
1: 应该说你的胳膊和它表之间，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什么呢？有一些干扰。
0: 哦，就不那么准确，可能，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大家呢，有一些人他就相对比较稳定会好，有一些人呢他戴了以后会焦虑，他
0: 对，
1: 就会觉得哎每天一看啊我怎么这么多早搏啊，甚至有时候手表会提示你疑似有房颤呢，有这种情况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到医院去让医生给看一下，这个心率到底是一个因为我们活动导致的干扰，还是真正的有心律失常。
0: 好的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还是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2: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这个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房颤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我们怎么去筛查，怎么去诊断房颤，当然呢发现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那么我们房颤它的治疗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呢？另外我们的治疗的这种策略又有哪些啊？也请黄主任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其实呢房颤呢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治疗。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房颤导致血栓的问题，
2: 对，
3: 它其实不光会导致脑梗塞，就是脑卒中的发生，它这个血栓呢随着血流流到哪里就会导致哪里的栓塞。我们见过有肾动脉栓塞，有长细膜上动脉栓塞，就是房颤的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然后有就是也是肾动脉它也会出现腹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呢出现下肢缺血或者上肢缺血，就是把下肢的动脉堵塞了，上肢的动脉堵塞了，甚至有严重的病人没有早期发现，像长细膜上动脉栓塞都是要致死的。然后腿上如果就比如说还有截肢的这种，因为长期的缺血坏死了，那你就要截肢，早期发现能够有效的避免。所以那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血栓呢？就是抗凝治疗。
2: 抗凝治疗
3: 抗凝治疗是它的一个基础治疗，来预防血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心率控制好。心率控制好呢那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节律控制，一个呢是时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就是我们把房颤刚才说了它叫一个异位的心率，那我们把房颤的心率转成一个窦性的心率。那房颤的心率转成窦性心率，房颤不存在了，它的危害肯定就要大大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律控制，对于有一些病人房颤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节律控制我们维持不了正常的窦性心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节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大部分患者我们把心率控制到110次每分，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控制到110次每分钟的情况下，病人还会有心慌胸闷或者是说心衰加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心率控制，把静息心率就安静状态下的心率控制到80次每分靠药物治疗来控制，把心率控制住。
2: 好的，
3: 如果不能维持窦性节律还有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手术治疗，比如说导管消融啊，治疗房颤，把房颤就是终止，
2: 好的，
3: 回归正常心率，还有左心耳封堵啊，预防血栓，预防卒中，有很多的方法。
2: 行，方法大概是这些对吧？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解啊。那么其实生病嘛，大家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吃药。刚才您谈到了，比如说咱们的这种这个抗凝的治疗是吧，也是通过药物来实现的。那么到底什么是 抗凝治疗呢？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另外还有就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一听抗凝药，哎，我在吃着阿司匹林，就大家会觉得吃阿司匹林就是在做这种抗凝治疗啊。那么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这个抗凝治疗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和咱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的，那我们知道，心脏呢，

0: 抗血小板的药物，
1: 是。
0: 它经常用的是一个动脉的血栓，比如说心梗、脑梗、冠心病，那我们用的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我们房颤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静脉血栓。那比如说下肢也是一个静脉血栓，左心房的也认为它是类似于一个静脉的血栓。那我们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抗凝的药物呢，我们常用的经典的老药有华法林，
1: 华法林，
0: 哎，然后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有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也叫直接口服抗凝剂，比如说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阿派沙班这一些。它和华法林的相比呢，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华法林要定期的来测
1: 就
0: 血，
1: 吃起来很麻烦
0: 吃起来很麻烦，要
1: 啊，
0: 经常来监测血，而且
1: 对，
0: 它和食物的相互影响
1: 是，
0: 比较大。
1: 有的时候饮食一改变，可能这个药效就会受到就比较大的影响，
0: 对，药效会影响比较大。那
1: 是，
0: 对于一些非瓣膜性房颤，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新型的口服抗凝药，用来预防血栓的治疗。
1: 哎，有些朋友问啊，像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你像过去啊，这种药好像还是挺贵的。是吧？那么现在这药是不是还是很贵呢？
0: 这些药现在是都进器材了，
1: 都进器材了
0: 国家医院都有器材的药物，
1: 好的，
0: 都是可以家庭负担得起了，都
1: 好的，
0: 是，
1: 好的。哎，但是啊，咱必须得说，就是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药物啊，或者说哪种药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是吧？去使用。
0: 是的。
1: 哎，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像心室率控制和节律控制，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两种是不同的，它有的区别啊。但是这个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或者说靠什么样的药物来实现的
0: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从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如果有希望能把心跳变成正常，我们就叫节律控制嘛，变成窦性心律。那呢，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是，尤其是早期控制，病人会减少在住院率，也能降低病人的死亡率。那我们节律控制呢，有几种方法。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可以把它从房颤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第二呢，就是电复律，我们电复律也能转成正常的心律。但是呢，药物治疗和这种电复律，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人控制不好，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电复律也电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做一个手术的治疗，比微创的啊，不开刀，微创的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能量，包括的有就是我们传统的热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还有最新的脉冲消融，不同的方法，我们把导管送到心房，把房颤的病灶消融掉，这样呢，病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心率。
1: 哎，那么咱们提到这里啊，关于这个导管消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哎，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嘛，啊，一谈到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哎，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啊？本能的一个担心是吧？那么另外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啊，吃药好麻烦啊，是吧？大夫这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手术把我这些问题解决了啊？那这个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吧，哪些患者咱们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导管消融啊？
0: 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患者是适合做导管消融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阵发性房颤，还有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呀，尤其是合并心衰的房颤呢，像这一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啊，房颤导致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心衰这一些患者呢，我们只要不是永久性房颤，觉得心房太大、纤维化太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房颤导管消融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特别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啊，会问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说在医院咨询的时候，像过去很多医生说啊，这种手术呢，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做，但是呢，不少的朋友做完之后啊，不能够排除需要二次做射频消融的这种可能性，是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
0: 确实是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颤做，不管是哪一种能量的消融啊，导管消融，不管是热消融、热的导管消融、能动啊，或者是脉冲消融，它的消融的机理就是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消融的术式，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我们面临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房颤的成功率不是100%。 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诉讼呢，就是我们在诉讼中找到尽量找到房颤的病灶，然后呢来把它消。

0: 疯掉。但是呢，有一些人疾病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1: 对，
0: 那有一些人，那我们现在的已有的房颤病灶我们已经消除掉了，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发的病灶，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房颤的时间太久了，这就会导致心房整个纤维化特别严重，异位的兴奋点太多，这个时候呢他就相对来说房颤难以维持。
1: 所以呢，
0: 都是心率，
1: 也希望呢，怎么说啊，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吧。这个刚才谈到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并不是100%，是吧？不是说做了一次以后永远能解决这问题。那么带给我们的，启发吧，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咱别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应该啊，该控制的基础病给它控制好，对吧？然后呢，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舒服了，像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别一直拖着，拖到很严重了再去做，是吧？
0: 是，
1: 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手术的这种成功率，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打算去做这个房颤手术了，结果一检查啊，这个医生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左心耳封堵。那么这个左心耳封堵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和抗凝药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房颤有卒中高危，首先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评分，看他容不容易的脑梗，就是容不容易长血栓，其实就是那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的标准，看他是否是卒中高危的一个患者。如果是卒中高危的患者呢，病人呢他在吃抗凝药，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抗凝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抗凝药有一些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他不能坚持，就是因为抗凝会的副作用就是带来出血的并发症。比如说你吃抗凝药出现出血，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吃着抗凝药还出现脑梗塞了，有这种情况的，吃着抗凝药也出现脑梗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经常运动，对生活要求比较高，就像刚才说的，不愿意长期吃药，觉得吃药太麻烦。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呢，认知功能障碍，他经常会漏服药或者又过量服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不能抗凝或者是不愿意长期抗凝的又卒中高危的这一系列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左心耳封堵。为什么封心耳能够代替抗凝药呢？那我们知道研究发现，就是90%以上的血栓都来源于我们左心房的一个地方，叫左心耳。它在窦滤情况下它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就不容易长血栓。但一旦房颤了，它里边就是血液容易淤滞，这个地方都会，就是大部分就是房颤的血栓90%以上都会藏在这个心耳里边。那我们把它堵上了，就等于把我们血栓的源头把它堵住了。临床各个就是真实世界以及我们的 RCT 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和抗凝药能带来一效性的预防脑卒中的效果，所以呢它就能够替代抗凝药。
1: 好，我们呢来抓紧时间啊，回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网友蒋春超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呢有房颤还有冠心病啊，同时呢还发现有心动过缓，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是建议让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想要问一问啊，第一，这个心脏起搏器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必须要装啊？那其实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建议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风险大不大啊？这个因为他父亲同时还有冠心病，他很担心啊，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能装呢？那黄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
0: 对于这一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房颤啊，刚才讲了很多的房颤，那我们首先呢要看有没有房颤消融的指征，因为房颤下装起搏器，大部分是因为房颤伴有长间歇，可能病人有一段时间的停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需要对病人做心脏彩超，然后评估。看他心脏的心房的大小，以及心房就是看心电图心房纤维化的程度。然后首先呢，我们如果还有纠正房颤的机会，就有一些病人我们把他房颤治疗了以后，刚才说的导管消融，把房颤治疗了以后，房颤不存在了，房颤导致的长间歇也就不存在了，病人会恢复窦性心律，这样起搏器就不用装了。但是呢，对于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房颤纠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房颤时间太长了，一二十年了，你做导管消融做任何治疗

0: 就药物治疗也好，颠覆率也好，导管相容也好，都不能给他恢复成正常心跳。但是病人又有长间歇，就会出现黑蒙啊，甚至严重的晕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装起搏器。嗯，起搏器现在也是像导管相容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技术，啊，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而且现在都是抗核磁的，以后也不用担心做核磁受影响
1: 啊，做核磁啊，是吧？
0: 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不用过度担心。
1: 行，那么本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气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啊，黄琼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黄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哎，谢谢大家。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
3: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6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2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0578，400710-0578。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

0: 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 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今天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替广大听友和孙主任您来请教一下啊。就比如说我身边，包括我本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甚至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都会定期做体检。但是大家也发现啊，拿过体检报告之后，有很多的检查

0: 结果一些项目大家伙呢看不太明白，甚至有的时候容易说把这个结果看错了，导致呢说自己未来可能是延误了治疗或者心理压力过大。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孙主任您请教一下，不同年龄段大家怎么样看懂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呢？
1: 讲到体检呢，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事儿了。很多朋友啊来找我看诊都拿着体检报告，但是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哈，一个好的体检呢能帮助我们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救我们一命。但是如果是一个错误的体检，或者是啊错误的体检报告的解读，不光是啊耽误病情，更主要还让我们干什么，还让我们花很多冤枉钱。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前几天呢就有一位朋友来找我，他自己啊是70岁上下，他来找我看诊是干什么？不是给他看病，是给他父亲看病。父亲呢今年90岁，前几天呢他也带着父亲呢做了个体检。做个体检之后呢，体检报告中啊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颈动脉发现了斑块，脑袋里边呢发现了呀脑白质变性、脑萎缩和呀多发性腔梗。同时心脏呢有瓣膜关闭不全、轻度的反流、左心房轻度的扩大。那同时呢肾脏发现肌酐升高、尿里发现了少量蛋白。也就这么说吧，整个一个体检报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当时啊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父亲呢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带着三个孩子，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三个孩子都很出息。她是老姑娘，姐姐呀现在在大学，虽然已经70多岁了还是返聘的专家，那我说了这肯定不是一般人物了。弟弟呢比他小一点，现在呢也退休了，弟弟退休金一个月都属于过万级别的。他自己是高中老师，现在呢也退休，也在家里啊什么事没有，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了。所以说姐几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要老人呐健康长寿，让老父亲现在呀什么压力都没有了。他自己也说了，你看我这退休60、70岁，我天天呢还得去接孙子送孙子，晚上给孙子做饭呢。但是我父亲终于到这一个年龄段了，就是没有他需要再操心的事了，就是享福的时候。就想要的父亲呢这享福的日子过得时间长一点，就做了个体检。一做体检发现，哎呀我的妈呀，发现了这些问题。哪个问题呀好像网上一查医生一解释都是要命的。所以说呀找我说来看体检报告的时候就问呢有什么好办法。说的时候啊这个眼泪呀慢慢就从眼睛里流下来了。所以说当时呢我接着就问他，我说你父亲90多岁了，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吗？还是跟你姐三个中的谁在一起住啊？他说我父亲呢现在岁数大了，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住，也不愿意影响别人的生活，给别人添麻烦，他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呢。那我就又问他，我说你父亲是住楼房啊还是住平房啊？他说住楼房，而且姐三个出钱呢给他换个房子，换个带电梯的，但是他就不想住那老房子，已经住了30多年了，住在4层楼，现在天天自己还爬上爬下呢，自己做饭自己买菜。那平时做饭买菜之后都干什么？楼下遛弯，自己还特别愿意养鸟，天天早上呢遛个鸟，公园里转一圈，回家呀看个电视看个书，下午睡一觉，晚上再到公园里转一圈，生活还是挺规律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老头现在生活这么好，就像要老头啊能这种生活一直延续下去，到100岁，到110岁，到120岁。他说这就是我们姐几个的理想。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笑笑，我就跟他说呀，你认为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他说呀不好，你看看体检报告，血液红细胞有问题，有贫血，肾功能也不好，心脏也有心脏病，你看着瓣膜也关闭不全了，还有早搏，还有反流，这脑袋就更不好了，有萎缩，有腔梗，这会不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呀？ 哎，这骨头也不好了，这腰椎间盘也

不出了。但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父亲身体啊，我看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今天没做的体检，你父亲是一个90岁的人，自己也天天能爬4层楼，自己能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而且还能遛弯遛鸟，最起码4层楼一天他要爬上爬下几次吧，对不对？哎，生活这么自理自由，这么状态，对一个90岁的人，你跟谁说，谁都得认为这老头子身体非常好啊，你怎么能认为他身体不好呢？哎，这回是这个大姐呀，那你孙老师，你看这体检发现这些问题，而且你看那冠心病、脑中风、肾衰竭，哪个不吓人呢？我只是想我父亲多活2年呢，哎，让他更健康的活着。我说这就啊，就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做的体检呢，第一个适合不适合我们，第二个更关键的就是体检报告的解读有没有科学的解读啊？哎，那这第一个问题，你对于老年人，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健康不健康的判断，首先第一点，我们整体认识是老人现在是健康的，一个90多岁的人能爬4层楼，哎，能遛鸟，能自己做饭，是健康的，那就最起码说明什么？腿脚能走动，脑子好使，眼睛好使，对不对？哎，但是你说做体检的时候，你想让一个90岁的人所有项目都正常，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大家想一想，我们说一个90岁的人如果做体检什么项目都正常，我就说只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你体检做的太便宜了，验一个身高体重，再给你做一个血常规，你只要没有肥胖，没有什么过度消瘦，哎，你做个血常规，你没有严重贫血，哎，那你的报告正常。你多验一点，身体这些老化、年龄累积出现的问题，就都会显示出来了。所以说的话，第一个，体检项目选择，我们该给老人选择哪些项目，我们要做什么体检，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出现异常之后，这个谁做体检呢？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呢，我说有一个算一个，你自己的体检报告，包括呀，哎，你朋友的，你家亲戚的，你看看，只要你年龄超过了，咱别说90，你年龄超过了70岁，甚至我可以说到60岁，你这个体检呢，如果费用啊在500块钱以上的，这里边肯定有异常。不可能没异常的，为什么？因为谁都会变老的，变老是不能改变的，而变老不能改变，在体检报告中就必然要异常的出现。因为体检报告所有的诊断标准，它是给壮年人定的，而不是给70岁、80岁人定的，大家一定要理解。你比如当时这个体检中，我就说了，哎，你看那个瓣膜关闭不全，轻度反流，这个对于一个老年人是什么概念呢？心脏啊，我们人的心脏有心房有心室，就像是4个房子，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血液要在这4个房子之间呢流动，那房子之间流动的血液呢，它有个门挡着，该过的时候过，不该过的时候不要走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门就是瓣膜。你一个90岁的人了，这个瓣膜已经用多长时间了？咱少说90年了呗。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家里一个90年的老房子，哎，你的门呢用了90年，现在这门呢关不严了，稍微晚上有点漏风，大家觉得90年的门关不严了，有点漏风是问题吗？那是很正常的，老房子了。那如果门的缝再大了，到夏天呢，苍蝇蚊子都能跑进来了，那这个呀，咱要处理一下。但不一定是换门，可以啊，把门上贴点啊不粘胶，或者用点什么东西木板啊加固一下，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这个门呢，已经不是说漏蚊子啊苍蝇能飞进来了，院里养的猪都能顺着门进来了，那你这个门就肯定怎么办了？要换了。所以说你一个90岁的人，你发现瓣膜关闭不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看它反流量的多少。如果是少量反流，你根本不用管它，中量反流，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你这个门呢，就什么都能跑进来了，你就要处理了。
所以说一个体检报告发现异常，那对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状态的人，它的意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时我跟他说了，怎么看你老爷子体检报告，我当时给他建议，老人现在自己一个人能照顾自己，能上下楼养鸟，那我们说了，咱保证老人呢到100岁的时候眼睛没问题，哎，骨头啊咱不说没问题，你100岁人你不打球去，能保证我能上楼梯，能遛弯，胳膊能拎住鸟笼子，能做菜就可以了，对不对？眼睛看东西能看清楚，胳膊哎能拿动大勺了，腿能啊出去走路了，能支持我走的早事，能回来，能爬楼梯，心脏血管别出中风，别出心梗，让我能活到100岁，这样的条件你满足不满足？大姐说那可以，但是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异常怎么办？对，我说这就是重点了，咱找出来这些真正咱需要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看体检报告，老人的心功能啊没问题，哎，所以说心脏病我不担心。老人的脑功能虽然有脑萎缩了，但是他能自己做菜自己买菜，说明什么？也没大问题。而且我跟这大姐特地提示，怕岁数大了糊涂，但记住老糊涂老年人的哎，智力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的发展，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而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是有很多因素会加速它发展的，比如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没有糖尿病高血脂症，这些影响大脑供血的问题，你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损伤大脑的问题，你没有焦虑症抑郁症操心，这些呀让大脑累的问题，当你这些问题都有的时候，它就发展速度快。这些问题都没有的时候，就是你到老了，脑袋开始老化了，它的速度也是非常慢非常慢的。所以说的话，老人，我说你父亲又没有高血压，没高血脂，也没有糖尿病，同时的话也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那他现在这个脑萎缩就是他90岁了他自然衰老的一个表现。你这种脑萎缩的话，未来20年30年它发展速度也是很慢很慢的。那真正说到万事了，走能走丢了，我说怎么也得啊30-40年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老人都已经130、140了，那咱想一想，你首先得解决能活到那个岁数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脑萎缩腔梗咱还是不考虑。所以说呢，剩下来老人转来转去，我就说你看你这张报告中啊，我最关注是哪一点呢？那老人呢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我也问了一下，说你父亲90岁跟你有没有抽抽啊，哎，他说的以前挺好，老人呢年轻前当过兵，腰杆倍儿直，但是这两年呢发现他父亲呢腰有点弯了，而且个头啊应该比过去稍微呀矮了一点。哎，我说这就是问题了，老人的骨头啊衰老速度有点偏快了，这个将来呀会影响他生活的，你腰间盘继续弯下去，腿会痛，爬不了楼梯，走不了路，对不对？颈椎的问题，驼背了，不光是喘气费事，哎，遛鸟也麻烦，自己做菜也麻烦。所以说的话，我看了所有的报告，我给他一个建议，什么，我说第一，老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才能保证啊他到90岁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说怎么办，生活方式坚持下去。第二个给他一个建议什么呢，就是针对他骨头的问题，哎，平时啊可以适当的补一些适合老年人的钙剂，但更主要是什么，户外运动，就是每天保证老人呢到外面晒1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再有一个跟骨头有关的，像VD啦，哎，像钙剂啦，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补一补。我说其他的问题也不大，而更关键建议我就是说嘛，以后90多岁你的老父亲体检，我建议你去一个好的体检机构，让这个体检机构啊能根据你父亲的健康状况，你家属对老父亲长远的健康需求，给你制定一个你自己独有的体检方案，而不要做这种啊就是谁来了都可以做的，50岁人也可以做，60岁也可以做，100岁的也可以做，50岁的人和100岁人得的病能一样吗？
对不对？你这个体检方案，你这些体检中有很多东西是完全没意义的。反过来你看看，跟老年人相关的很多项目，

老化的原因。最起码你看我现在关注你最大的问题在骨头，反倒骨头的检查你看骨密度你就没有做，对不对？所以说说完之后啊，他还也是半信半疑，我估计我说这些啊，他回去也得消化吸收几天。但是这里边这个故事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家不会选择体检报告，更不会看血检报告。你选错了体检，看错了体检，我们又按了看错体检的结果指导我们的保健治疗，哎，我们该吃什么药，我该吃做什么，该不做什么，经常会反倒对我们健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哎，那刚才讲的故事呢，就是一个啊老人体检选择体检项目的问题。那在这里啊，大家说了，那体检项目还有区别吗？我跟大家说，区别非常大的。人不同年龄啊，他得不同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咱从一个人出生到啊一个人衰老，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对应一下。比如说在母亲肚子里的小孩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做产前检查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先天畸形，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你用担心肚子里娘肚里小孩会得肝炎吗？你用担心这个小孩他会得高血压吗？产前检查不做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我们担心的肚子里小孩会不会有畸形。那小孩出生之后，我们说了围产期月科的孩子最关注的是什么？第一个产伤，对不对？有没有羊水吸入，哎，生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哪儿夹坏了，哎，再有一个是什么？生理性黄疸，哎，包括小孩啊会不会吃奶，会不会喘气儿，这些问题就是叫围产期的健康问题。那小孩过满月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家记住，满月到六个月的小孩，你会发现他很少发烧。但是我们家里人这个时候更关注是什么？这孩子呀，身的零件能不能用，是不是正常的，能不能看着东西了，能不能听着声音了，能不能会吃奶，能不能消化，大便正常不正常，能不能长肉长个，这是六个月以内的小孩我们关注的。实际核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营养的问题。哎，那六个月以后一直到三周岁，所有带过孩子人都知道，六个月到三周岁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免疫功能。这是发烧的时间段呐。如果你带孩子方法正确的话，那一般烧到三周岁，这小孩啊发烧的劲儿也就过去了。到了三周岁叫学龄前时期了。那学龄前时期小孩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大家记住，中毒外伤。为什么学龄前的小孩中毒和外伤是最大的健康风险呢？因为这个时候小孩可以四处乱跑了，哎，你看不住他了。再有一个，他不知道危险，好动他都伸手掏一把，你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你就容易中毒，四处乱跑就容易受伤。所以说这么大的小孩最关注的是外伤的问题。那上了小学之后，我们想爷爷奶奶父母最关心小孩什么问题呀？视力、智力、眼神好使不好使，会不会近视，有没有散光，这孩子脑子好使不好使，考试学东西能不能学会。那上小学关注视力健康，我们说小学生啊，现在孩子啊学习压力也不大，那很快呀、啊、转入初中了。初中高中我们叫什么？叫青春期。青春期我们最应该关注孩子的是什么问题？心理问题。孩子将来一辈子会不会待人接物，这一辈子有没有焦虑抑郁，这一辈子会不会呀、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说了会办人出事儿，这些都是青春期养成的。所以说青春期的小孩我们发现会怎么样？性格怪异，叛逆，不听话。但家长要记住，这是建立他一辈子为人处事方法，他的精神状态，将来会得焦虑，会抑郁，现在很常见的，对健康危险非常大的问题，是青春期留下来的。所以说青春期之后，那继续往前呢，这个时候我就要多说点了，就是进入什么育龄期了，就是能生孩子，有生殖能力，青春期之后叫育龄期，我们也习惯管它叫什么？叫壮年。

0: 那进入壮年呢，首先年轻的时候跟健康直接相关的，尤其女孩子，就是妇科疾病就开始重视了，卵巢的问题、生殖的问题会显示出来。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记住，跟健康，你一辈子健康直接相关的，在育龄期早期，也就是二三十岁的人，生活习惯的问题。举例子，我说了，到了五十岁、六十岁，肺里头长恶性肿瘤，得慢性支气管炎了，哎，说什么是因为抽烟抽的，但是这是五十岁抽烟抽的吗？肯定不是，是你二三十岁学会的抽烟，烟抽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你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腰间盘突出了，血压高了，血糖也高了，人家说什么？说你太胖了，不爱运动。那太胖了，不爱运动，玩手机，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包括喝酒，包括我们说吃的东西太咸，吃东西太甜，这些都属于不良生活习惯，是二三十岁产生的。说是那二三十岁的人，你如果去体检，你应该重点查什么？就是查你现在的生活习惯跟你的体质是不是相应的。比如你在体检中发现，哎，你才二十多岁，怎么血压就出现问题了？那你一定要考虑你每天吃多少盐，你是不是熬夜，这个生活习惯，它才是你五六十岁各种身体慢性病健康问题的基础。同时人二三十岁，包括青春期后期高中生，也是我们人一辈子呀体质最好的时候。那体质最好的时候就是好事吗？不是的。大家记住，体质最好能熬夜，你能喝酒，酒量大，你能抽烟，这不会养成不良生活习惯吗？同时记住，体质最好的时候，举个例子，你的免疫功能也是最好的。这个时候高发疾病，什么病就开始出现了？免疫损伤，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类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病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你一辈子免疫功能强的。那随着再往后，二十八九岁、三十岁，女性就开始什么了？有小孩了，开始啊，上有老下有小了，生活压力最大了。女性啊，就非常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接下来带来的损伤就会什么病就出现了？妇科病，妇科相关的，比如乳腺，比如宫颈，比如说，哎，卵巢的问题就开始慢慢变多了。同时大家记住，我们人的内分泌系统有什么？甲状腺、卵巢、胰腺、肾上腺，这些都是内分泌系统。所以说到这个时候，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了，甲亢甲减的问题来了。哎，那甲状腺是管什么呢？管饭量的，能吃不能吃，甲状腺还管你胖瘦，喝凉水都胖，天天吃什么都不长肉，都是这段时间开始的。那这些东西持续到五六十岁，就会出现肥胖、消瘦、营养不良、胃病。原因在哪儿啊？在你二三十岁的内分泌失调。同时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紊乱，会造成身体中很多，哎，细菌、病毒、寄生虫，这些东西无法正常给清理干净，就会在身体存留越来越多。比如说肚子里的虫子跑到胆道里去了，我们过去都知道有个病叫胆道蛔虫，虫子进去了，你用了杀虫子药，或者是啊，虫子自己本身你免疫功能强，把它杀灭了，虫子就会死到胆道里。虫子在胆道里死了，但是死的虫子胆道是没有吸收功能的，它就沉积在胆道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这些沉积的虫子的碎片就会聚集越来越硬，就变成了胆道的结石。那你十岁、二十岁进去的虫子，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变成结石，你在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胆道有结石、有息肉了。病是哪里来的？十岁、二十岁来的。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是一个三十岁的女性来做体检，你应该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待记住，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这是刚才我说的所有问题的根儿。所以说第一个，你心累不累，你睡眠怎么样，你饮食不规律不规律，你精神压力大不大，这才是这段人体检我们要重点防范的问题。这人讲就是什么，更年期了，到六十岁了，最愿意体检这个人群了。老年人的体检因为做得多，哎，这个最好是你拿报告啊，我可以针对每个人给你去解答。但是我今天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大家一定要听好。很多人做体检呢，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结节包块，就是啊，去体检目的干什么？从头到脚扫个 CT， 扫个核磁，彩超溜一遍，就怕呀哪里长东西了，认为这个东西我体检我花几百块钱千八百，先发现先预防，别等以后恶变。那这里边我要跟大家说，体检跟找包块跟解决包块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要记住这里很清楚的一个规律，任何问题造成的包块，最后包块造成的恶变，不是一天的事儿，不是一年的事儿，要很久很久的发展过程。什么意思？急性肝炎不可能变成肝脏的恶变，肝脏的恶变都是来自于慢性肝炎，那一年的不会，五年十年才会，它有个累积性的损伤。你抽烟我们都知道直接会造成肺部恶变，但抽一根烟会吗？不可能。抽一百根一千根都不可能造成肺部的恶变，要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抽的年数越长越久，你抽的烟越多，恶变的风险就越大。那我们说了，我抽的烟抽的越久抽的越多，你是不是年龄就越大呀？你每年抽一千根烟，你想抽一万根烟，你得抽十年；你想抽三万根烟，你得抽三十年；你想抽四万根烟，你得抽四十年，对不对？这账太好算了。那你从二十岁开始抽烟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已经抽了四万根烟了。五十岁是三万根烟，所以说你六十岁的时候，你恶变的风险要比你五十岁更高。同样的，比如说萎缩性肺炎，比如说病毒性肝炎，都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任何致恶变的东西，你接触，肯定是你接触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你接触时间越久，你年龄越大。所以说，结节包块在我们身体发生啊，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会出现一批，这个跟什么有关？跟内分泌有关。因为年轻的时候，人修复能力强，人的再生能力强，而再生能力就是长新细胞的能力。新细胞长出来并不一定都是好细胞，你好的细胞长的能力强，坏的细胞也一样。所以说年轻人这是一个结节包块中高危人群，比如说女性年轻时候的宫颈、卵巢、肺，男性包括甚至小孩血液病，这都是非常高发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良生活习惯累积的各种病变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找结节找包块，你就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去选择方案，你到底是从头到脚查，还是突出重点查肺查胃，依据是什么？你的生活习惯。你抽烟的人，你动脉硬化、心脏病、血管，这是你的重点。哎，你内分泌失调、不睡觉的人，乳腺、宫颈、肺，这是你的重点。你天天饥一顿饱一顿，胃胀吃不下去饭，胃是你的重点。腹泻便秘交替，一会儿拉肚子一会儿便秘，十年二十年了，直肠是你重点。每个人不同的年龄段风险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什么，第一个要选对体检，第二个要会看体检，在体检中发现哪些是真正的问题，第三个通过体检指导你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和补充的检查。希望大家也能真正的学会体检，会看体检。
1: 嗯，孙主任今天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了。

0: 家伙如果关于体检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哇，你是谁呢？
6: 哎，是我啊。
7: 哎呀，我才要把你怕来了。哎呀，我那个啥，我做那个，我是在给你介绍一下我啊。
6: 嗯。
7: 我今年85周岁。
6: 嗯。
7: 今天呢，想咨询啥呢？我这个想咨询我糖尿病。
6: 多少年了？
7: 糖尿病我20多年了。
6: 啊。
7: 20多年现在差哪嘎达呢？我的血糖吧，哈。血糖现在我餐前吧是7点左右，餐后呢10点左右，每个指标吧都基本差不多。
6: 嗯，
7: 我就问题差在哪嘎达，就差在那有一回我上医院化验去了，他给我化验了一个呢尿微蛋白蛋白。
6: 嗯，
7: 这尿微蛋白蛋白我就整不明白了。
6: 嗯，
7: 那个反正是咋的呢，我那个化验吧指标出来的那是数字是119。
6: 嗯，
7: 完了那个大夫说的是高，尿微蛋白
6: 高点。你血压怎么样？
7: 我血压还行，血压也得吃，应该也吃药的。
6: 血压多少？
7: 我血压呀，
6: 嗯，
7: 头半年我血压还挺好，我吃地米沙糖吧，
6: 嗯，
7: 得40毫克。等我等的下午点，咔嚓就上去了。
6: 嗯，
7: 上去最高达到200。
6: 嗯。
7: 完了到医院就看，就赶紧那个给我测，这血压下来了。
6: 嗯，
7: 下来现在给我吃的啥药呢？那个吃的那叫看硝苯地平缓释片。
6: 嗯，
7: 一天一片。
6: 嗯，
7: 我吃这个
6: 就这一个药吗？
7: 啊，就这一个。
6: 现在
7: 这一个药。
6: 现在血压多少？
7: 现在我血压吧，一般都平常130多，不到140。
6: 嗯。你现在肌酐多少？化验血？
7: 我肌酐呢？
6: 嗯，
7: 我肌酐还不高。我肌酐，我看我这个化验单上这个啊，我看我这个，肌酐呢？肌酐是79.2。
6: 硝苯地平缓释片是10毫克的还是20毫克的？
7: 这个，
6: 嗯，
7: 可能这硝苯地平，我看我戴眼镜看我也看不着，我看看，这三每日一次，我看看这个多少毫克的。我看了这个，我还看我戴眼镜都看着我这眼睛啊。
6: 是叫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是叫硝苯地平控制片？
7: 哎，就是控制片。
6: 控制片是30毫克的。
7: 这30毫克，这是控制片。
6: 嗯。
7: 啊，对对对，这还30片是30毫克的。
6: 嗯。
7: 对，一天吃一片。
6: 嗯，你这样的，我告诉你个办法哈，因为你现在血压呀没达标，而且你那个尿蛋白、微量蛋白阳性啊，不是糖尿病来的，是高血压来的。
7: 啊，尿蛋白呀。
6: 对，尿蛋白阳性的时候，管理血压比管理血糖还重要呢。啊，所以说首先呢，血压得先把它调到120，最高是120，最好能调到110。你硝苯地平啊，不用这30毫克的，80多岁了，用20毫克的。
7: 啊，得用20毫克的。
6: 这样的更稳一点。替米沙坦再加回来。

0: 天早饭前吃一片，
1: 嗯，
0: 一天早一片，
1: 可以，
0: 这行是吧？
1: 可以啊，有机会的话把白糖瓶换成消可力更好。
0: 消可力啊？
1: 对对，嗯，更好。
0: 消可力。
1: 对，完，但关键一定要把血压控制住，少吃盐啊。
0: 我盐不多。
1: 对，你记住，肾呐、怕糖，但更怕血压。
0: 哦，他是怕血压。那我这个尿蛋白不是啥呀？不是肾来的。
1: 是肾来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叫糖尿病肾病。但糖尿病肾病发展速度是取决于你的血压，明白吧？所以说你要严格管理你的血糖，更要严格管理你的血压，血压要求更严。
0: 吃的消可力是吧？
1: 对对，完血压的话，测血压也一定要测双侧上肢血压啊，两个胳膊都测，别测一个。
0: 我那天测左胳膊的，他俩的差七八个。
1: 嗯，是，那还可以，但是一定要监测双侧的，以右侧为准，但每次都要测两个啊。
0: 我就测左侧的。
1: 最好是测右侧的啊，因为国际标准值是按照右侧定的啊。
0: 测那个哈，都测是吧？
1: 血压要控到120啊。
0: 啊，血压控到120，血压控到120，把那个换成的那个缓释片换成20毫克的。
1: 对。
0: 那个利比沙坦的吃4毫克不变。
1: 对。
0: 白糖瓶的换成消可力。
1: 对对对对。
0: 就正吃的是餐后的是吧？
1: 对。
0: 你说我那指标高不高啊？119啊。
1: 管理好血压血糖它就不算高，管不好它就算高啊。
0: 但是他给我现在给我吃些什么尿毒清。
1: 你肌酐确定是90多吗？
0: 啊，肌酐从来没到过90，最低70多。
1: 不用吃尿毒清，你离尿毒症还有。
0: 我肌酐不高。
1: 那没事儿啊。
0: 肌酐还不高。
1: 行，那没事。
0: 我就差了这个，但没事儿、是吧？
1: 对，嗯。
0: 行，那就行了。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好，谢谢啊，好嘞。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啊，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啊。
3: 哎，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啊，我那个，我给老头咨询一下那个孙主任，因为听说孙主任那个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嘛。
3: 你介绍一下
4: 他情况。所以我想请示一下啊。咨询一下，老头吧，今年80多了，他在14、15年之前吧，吃点凉东西就噎，吃一段时间吧，他就好了，也没吃什么药，完今年他吃上饭吧，就是往上熬，反气儿打小嗝，完后来就给他蒸点那个。醋泡的姜，给他喝点那个水，有的时候吧，在头吃饭前他喝上，反正也打那小嗝，完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吧，他就往上呕，吐白黏沫子，但是呢他不吐饭。
3: 他年轻的时候抽烟吗？
4: 年轻的时候抽烟，后来不抽了。
3: 记多长时间了？
4: 也有不少，也有十多年了吧。
3: 十多年了，
4: 他吐吧。
3: 喝水的话有没有这噎的？噎不噎？
4: 不噎。
3: 干的噎？
4: 不是，就凉的。
3: 凉的噎啊。
4: 啊。
3: 嗯。
4: 他吐吧，就吐黏沫子，白黏沫子。
3: 喝凉水噎不噎？喝凉水有没有什么感觉？
4: 喝凉水，他不怎么太喝凉水也行。
3: 啊，喝凉水没问题。
4: 早上和中午吧，轻就下晚上吃这顿饭前中午。
3: 这种噎的症状，吞咽问题有多久了？
4: 就1个多月。那个噎吧，就是那个吃凉饭吧，吃凉东西噎，那是在14、15年前。
3: 14、15年前。
4: 完就次于没多长时间，完隔天就好了。
3: 你这样的，你这个属于吞咽困难。

0: 但是是干的重稀的轻，这个应该也一般最常见的是食管这儿堵了。哎，那你15年的时间，首先第一个呀，咱就可以排除啊，没有这么久时间的。哎，所以说呢，剩下的80多岁老年人男性，哎，下咽的时候你有卡顿的情况，有喝凉水的卡顿情况，这个常见的是颈椎前凸。
1: 颈椎呀、
0: 啊。哎，颈椎前凸，哎，你去到骨科看一下，拍一张颈椎片，是不是颈椎前凸了，就可以了 啊。
1: 他就往上反气，
0: 对，应该是颈椎前凸造成的、啊、
1: 是吧，
0: 就是脖子的骨头卡到食管了啊、哦、嗯，
1: 完了也给他吃那什么了，吃那个40天奥美拉唑那么咽好。
0: 颈椎前凸你吃奥美拉唑有什么用啊，骨头的病啊
1: 啊
0: 啊、哦、去拍一张颈椎片到骨科看一下啊、哦、
1: 啊，
0: 哎，看需要不需要复位，是牵引呐、啊、还是推拿按摩针灸啊，把这颈椎脖子重新捋起来它就好了啊、哦、
1: 啊啊，那谢谢孙主任呢
0: 啊，不客气啊，谢谢，那好嘞、
1: 啊、
0: 嗯，
1: 好啊，
0: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就想咨询一下，
3: 嗯，
4: 我这个腿呀、啊，就是我那个我做的那个搁那个沈阳那个医大那个盛京医院做的那个磁共振，
3: 嗯。
4: 嗯，左侧膝关节多发软骨损伤。
3: 嗯，
4: 完是那个左膝内外侧半月板损伤。
3: 嗯，
4: 左膝前后交叉韧带损伤。
3: 嗯，嗯，
4: 左关节积液。
3: 关节痛了有多少年了？
4: 我这个没有多长时间，我一年多吧。
3: 一年多啊。
4: 嗯。
3: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啊、我身高是1米58。
3: 嗯。
4: 完事那个体重是120。
3: 1米58，稍微重了一点。平时做什么工作吗？在家里还干什么活吗？
4: 啊，完我今年是64了。
3: 嗯。
4: 我现在吧，我说腿不有毛病吗？完事我就是不敢干重活，我检查完事呢，大夫告诉我别干重活了。
3: 嗯。
4: 完我现在在家待着呢。
3: 能下地走路吗？
4: 那能，他那倒是不耽误。现在我是啥呢？就是我蹲的时候不敢蹲。
3: 嗯，下楼梯。
4: 就我啊，
3: 下楼梯呢？
4: 我下楼梯不行，下楼梯我上楼吧还行，上楼吧一使劲嘛，就是这个膝关节的膝盖有点疼。
3: 嗯，
4: 我这属于我还有一个是半月板损伤。
3: 是，我就是问题就是围绕这半月板的问题。我给你个建议，嗯、你做手术把半月板摘了。
4: 做手术？
3: 对，不修了，不要了这半月板。60多岁的人呢，半月板功能已经没啥用了，没啥用，他在里边待着呀，他去磨你的关节，损伤关节。哎，你如果做修补的话，一个花钱多，第二个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修补了，修补了以后它还容易破，你还不如直接给它摘除了得了，摘除快，这个手术一两天就能恢复。
4: 那摘这个做手术没有那啥吗？都爱保守治疗吗？
3: 我说过吗？
4: 我听你吗？我天天听你课。
3: 嗯、
4: 我看你可还说一说我的问题。
3: 我建议你手术治疗，啊
4: 啊啊、
3: 我没说过半月板最好保守，该手术就手术。衡量就是说我需要做什么活，你说我还打篮球，哎，你说我还要去爬山、登山什么的，重体力、强运动疗，这个半月板是有用的。但是说就日常一个60多岁人的日常生活的话，它用处不大。半月板呢，就是骨头关节中的一个缓冲垫，你不做剧烈活动，它不起作用的。它破了之后吧，它在这磨你的骨头，所以说用什么药把你骨头修好了，它再磨它还破，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你骨头骨质肯定是越来越差。

0: 再加上你要得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体重超标，压在关节、膝关节的重量也超标，所以说这些都是这半月板呢缝好之后，哪怕换个半月板，哎，将来呀它也会复发，那我就干脆就把它切掉了。切掉半月板手术现在做关节镜很简单，很简单，用个小镜子从腿上扎个口，把这镜子送进去，在里边把半月板搅碎了，搅碎了取出来，手术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1: 啊，完后就是这个疼，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呗。
0: 对
1: 现
0: 呀。
1: 在我这个，现在我这个左腿肿肿耶，现在我这个左腿吧，哈，就是我蹲下现在可以了，因为我用药了嘛。完事我蹲下吧，现在就是可以了，但是就是不敢使劲。现在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我就是玻璃盖从下哈，就是小腿吧，你说就是不好受。
0: 我为什么建议你手术啊？因为你不做手术吧，你用药，将来呀，它涉及到一个很现实问题，你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不敢下楼梯，不敢蹲，哎，你其实这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将来上楼梯也不行，哎，走路转弯也不行，走路时间长了也不行，
1: 啊，对，
0: 它
1: 现
0: 肯
1: 在
0: 定会越来越重的。它不可能说的我吃个药让你回到24岁的状态，那不开玩笑呢嘛，对不对？所以说，既然这个东西引起的病，它没用的东西引起的病，你就把它切掉就完事了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做个介入手术创伤也很小的。我建议你，如果切除，这是第一选择。早点做，趁年轻。
1: 那行，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行，那好，就这样。
1: 那好了，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飞马设计好。
0: 哎，是我啊。
4: 这句话感非常荣幸。
0: 不客气啊。
4: 听你这节目也好几年了，我也买了一些产品。你这医德非常高尚，医术高明。
0: 不客气。
4: 我非常赞扬你，所以我要跟你通话。我这个通话，我排队排的已经一个多月了。排到。
0: 你具体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4: 我吧4年前心脏上了支架。1年之后呢，我心脏就是有老有心绞痛。那内脏也犯，气脏也犯，就是说，冷也不行，热也不行。我一直在吃西药和中药。
0: 你心绞痛是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4: 我就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左边疼，左边后背也疼。
0: 疼多久啊？
4: 疼一会儿就过去，有时候大了，我吃硝酸钙药也顶不住了就。
0: 你当时的话做支架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是心脏堵了呗。
0: 你怎么发现心脏堵的？
4: 我就心脏疼，就去住院去了。一下，那什么，一下就是我心脏堵了，两下就给我下支架了。
0: 你那个心脏堵的原因是什么？原发病是什么？
4: 原发病就是心梗呗。
0: 什么东西引起心梗的？
4: 他也没说呀，我
0: 血压、血糖、血脂有问题吗？
4: 我全没问题，
0: 全都没问题，
4: 什么指标也不高。但到现在我血压也不高，血糖我什么指标都正常。
0: 你现在心绞痛的时候哪里痛？
4: 心脏那个地方疼，我加上胸部。
0: 有多大一片？
4: 整个胸部吧，加上心脏的地方都疼。
0: 能疼多长时间？10分钟？
4: 要是轻的时候疼一会儿就过去。3-5分钟就过去了。
0: 血管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他给我做的心脏心电图、心脏造影，我原来下支架的地方做了好几个 CT， 血管我没问题。完了，原来下支架的地方他说还和原来一样。做心电图做什么我这在心脏都没有问题。
0: 你现在做心血管造影有没有发现心的堵塞？
4: 没有。
0: 现在在吃什么药？
4: 我现在在吃达芬地丸、阿司匹林，我这是轻的时候我就吃这个， 要是动不动我就吃硝酸甘油，能顶过去顶过去，顶不过去就得去住院去。
5: 你睡吗？

0: 年怎么样？
1: 睡眠嘛，还行，还行，但是也不怎么太好。
0: 你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哈，两个方式你选择一个。首先一个前提条件，阿司匹林继续用。
1: 怎么用？
0: 听我说，一个阿司匹林继续用。完了，剩下两个治疗方法什么呢？要不然你加一个药啊，就养性丁生丸；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看心理医生。其他药我不建议你用。
1: 加一个什么药？
0: 你这个不是心绞痛，你这是焦虑症，因为你的症状不符合心绞痛。
1: 他给我诊断的是那啥呀？就是不稳定性那个。
0: 第一个症状不符合心绞痛，第二个造影已经明确了，没有狭窄。
1: 我那个阿司匹林，我现在还得吃。
0: 阿司匹林吃，因为你有支架，必须得吃了，一辈子吃，停不了了。
1: 我听你的，行。
0: 啊，哎，好的。
1: 我好，谢谢啊。
0: 嗯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啊。我想咨询你几个问题。
0: 你说。
4: 我吧，那个你不是那个叫果蔬酵素那果蔬那个，我你那不是管便秘的吗？
0: 嗯。
4: 我想问一问，那个我不是便秘，我就是能有二十二三年的那个大便不成形，有时候偶尔拉稀，那这样可以能吃那个不？
0: 可以吃啊。
4: 啊，可以吃啊。
0: 哎，那属于肠道功能紊乱，那叫啊。
4: 啊，那都20多年了。
0: 嗯、
4: 还有一件事儿，我吧最近吧，无意中吧，看我这个大腿根儿吧，长一个大包，那包吧还稀软和，使劲搁手按也不疼，那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我也没看到，我也按不到。但是我跟你说，最常见的老年人一个是疝气儿，一个是啊静脉曲张，哎、所以说这个你得找个外科医生帮你看一下。
4: 我想再问一问，你不说治骨病得先补髓，补髓呢？你说30%补髓，70%吃那个非变性骨胶原。
0: 嗯。
4: 我想问一问，那30%那补髓那得吃多少盒？
0: 你具体是骨头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那个大腿根疼，不膝盖疼，但是没上医院看过。就是那个脖子盖疼，膝盖疼，完了那大腿根疼，有时候那屁股蛋子疼。
0: 吃3个月。
4: 补髓的吃3个月。
0: 对对啊。
4: 那非变性骨胶原吃几个月？吃多少？
0: 骨胶原呢？吃的时间越长越好，你先照啊，6个月吃吧。
4: 嗯，我想再问一问，你说的那吃那个小青龙，我想问问那小青龙是管什么的？我忘了。
0: 小青龙是驱内寒的。
4: 啊，驱内寒的。就我这个鼻炎嘛，我到现在都50年了，就最近这10年8年厉害了。
0: 嗯、
4: 我嘛是搁那个嘴里卡出来那鼻涕、
0: 嗯、
4: 是清水那个泡沫鼻涕。
0: 嗯，
4: 现在吧天天有鼻涕。一天24小时，除了我睡觉那几个小时以外，剩下什么时候
0: 这就
4: 天天都有鼻涕，完我都搁嘴里卡出来，跟鼻子醒不出来。
0: 可以用小青龙啊。
4: 小青龙是口服的，是外抹的。
0: 口服的。
4: 啊、
0: 嗯。你喝小青龙如果多的话，影响休息啥的，你可以再加个辅助凉，你单用小青龙就可以。
4: 那个玉竹黄金汤，那个是管什么的，我又忘了。
0: 玉竹黄金汤不适合你用，
4: 啊，不适合我用。
0: 对，
4: 啊，
0: 这什么药？
4: 那个藿香紫苏汤呢？
0: 也可以，但是你更适合用小青龙啊。
4: 啊，小青龙。
0: 对，
4: 啊、
0: 你藿香紫苏汤主要针对你那大便有效的，有好处的。
4: 啊，
0: 你胃肠功能乱，用藿香紫苏汤没问题的。
4: 啊，那个我这个鼻炎吧，用这个 看儿子吧，现在
0: 看儿子是从内往外治的，但是你得先把身体内部的寒气清掉，这个就是小青龙的作用了，明白吧？
4: 哦，别的没啥问题了，就这点。嗯，
0: 行，你按我说的这几个就可以啊。
4: 嗯，
0: 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工作人员，让他们告诉我啊。
4: 嗯，好，
0: 哎，
4: 好，再见，
0: 再
4: 见，再
0: 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3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膏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关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曼芝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四五口气，倒腾不过来的，用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那大罗神仙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佛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

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吃了别人用3个月，他得用1年，心理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它隔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4-5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1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4-5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2瓶。2瓶不行，您就5瓶10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为啥100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
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
一天挣个

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

0: 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这个期间3天2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轻松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您以为吃上一小口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不像有些膏方，一口口的药量。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7个月的，老王带着2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人呐，无论做什么事，心里一定要揣着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啊。啊，你好啊。
5: 啊，来自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哦，
5: 今天打电话啊，就是为了表示感谢。哎，是您的这个方法，救了我老伴儿了呀。
0: 啊、
5: 哦，现在呀、啊，可给他帮了忙了，让他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了。现在是，也帮着我减轻了负担了。这是，
0: 没错，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胡老。
0: 我也非常高兴啊，为您的这个老伴儿使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老伴儿啊，有脑梗，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他这一个人呢、啊，就有好几种病啊。我跟你说呀，我看着都感觉到心里都难受。但是自从他吃了这个以后啊，这效果是非常不错呀。不仅说这个病治好了，这抽筋呢、尿频呢，这些小毛病啊，现在也都没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非常高兴啊。我跟你具体说说他这个恢复情况吧。你看，
0: 哎，好的。
5: 我老伴吧，得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吧，20多年了已经是。
0: 啊、哦。
5: 血糖、血压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天天的都得吃降糖的、降压的，一不吃的话，立马就反弹。你看他病了这么多年吧，身体啊一直是很弱不好，再加上这个3年前因为这个毛细血管堵塞形成了腔梗了。
0: 哦，
5: 这个病情啊就更加严重了，那就
0: 就是，
5: 当时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了，说我老伴这个病啊，他容易反复这个病，再加上还有高血压，就更加危险了。这个情况是，
0: 就是他们互为因果呀，越来越病情严重啊。
5: 对，人家那大夫说的是真对呀，我跟你说呀，就这2-3年，我老伴啊，这不反复发作了3次了，已经是。这情况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后啊、走路啊拄着拐棍啊也走不了几步啊。后来我就不敢让他随便出门溜达了，让他没事就在家待着吧。每天呢除了伺候他吃喝拉撒以外，还得洗衣服啊、做饭呢、打扫卫生啊，这活都是我干的。家里家外都得靠我一个人，家里除了他就是我，孩子们没在家。每天呢忙的这个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我跟你说的。
0: 你看看、给您增加了多大的负担。您的老伴这么痛苦，再加上您的负担，可以说您老两位都受到非常的大的一个煎熬啊，是不是？
5: 可不是、你说我这个忙啊也没工夫陪他，就怕他着急上火。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事啊、就听听广播解解闷儿。也是因为这个，我这不知道了您的节目了。当时啊，这个其实说良心话，我不怎么敢相信。开始的时候，毕竟啊，他都这么严重了，这个毛病也不敢给他乱吃药啊，这事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自打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我就发现了周围 好多人呢都用那都。
0: 对对对对、哎，现在大家都抢着用，因为作用是真功实效，给病人得到很大的治疗。

0: 和方法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1: 他不是，这不后来我做梦啊，还做着了，让老伴用这个。哎，我这一想啊，这是缘分啊，这是。
0: 嗯，没错。
1: 这么着
0: 啊，
1: 开始订了30盒。
0: 哦。
1: 我也没有上来就给我老伴吃。我这自己也先尝了尝吃的。我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总这么毛的吧，有这么有点神经衰弱吧，这算是。晚上老睡觉啊，睡不太好。那我吃了65天的时间吧，晚上睡觉啊，睡得可踏实了。早晨起来以后吧，也觉着啊，不觉着累，精神焕发挺好。这个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这开始让我老伴儿让他吃上的。他吃了不到一个星期，那我就感觉到啊，他这个精神头啊比以前好了。自从发病以后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脑子就感觉都不会动似的，就是反应特别迟钝。喊好几声啊才能答应一声。这吃了以后，反应速度快了。我再叫他呀，马上就有反应，就能回应。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啊，协调了。也不经常抽筋了。
0: 你看
1: 我喂他吃东西，自己也能勉强吃了，
0: 多快多好啊，是吧？
1: 对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这越来越有信心了啊、所以说心里特别高兴啊，好像啊，这是也就是用2个月那会儿吧，我觉得晚上睡觉吧都很少起夜了，给他量这个血糖血压的时候吧，发现呢、全都控制得非常好，餐后的7.2。血压是129啊，81，哎呀，这真的是惊喜啊！这是
0: 没错啊，都已经下
1: 来
0: 了，
1: 这么好，
0: 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1: 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没这么好过，跟你说，这么着，我直接啊就把他那个吃的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给他停了，
0: 都停掉了，
1: 也挺好，停了以后测了测也不高，我现在就说呀，早点知道的话那就好了。他也不至于常年这么吃药啊，受这么多的罪呀、
0: 现在也是为时不晚呐、咱抓早用上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1: 是，有一天呢，我正在家里给老伴按摩呢，他就跟我说呀、他说觉着自己的腿啊，有知觉，踩地呢不发飘了，走路稳当多了，
0: 看看
1: 也不觉累了，非得拄着拐棍啊上街上溜达溜达去。我看他恢复的这个确实不错，就带他到外面去转了转，溜这一圈啊可高兴了，跟你说呀，一直做
0: 就是
1: 这个药啊真好真不错。这现在我老伴一共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是现在走个路啊、干脆连拐棍都不用拄，就自己就能走个来回，高兴的没事在屋里就走一圈啊。有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到公园去转转，锻炼锻炼，散散步。
0: 太好了，有了这种经历了，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有这种精神啊，到这儿那儿去转悠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呀、他还能帮着我做点家务啊，刷刷碗什么的也能干点了，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呢，现在呀，
0: 好极了，
1: 有点时间休息休息了，现在。
0: 他本身身体好了，也是您的幸福，也是全家的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呀、
1: 对，真是跟你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就是
1: 现在啊，整个人呢精神头可好了，现在是这生活、
0: 好极了，
1: 又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了。
0: 没错，我这为您这个家庭高兴啊。为什么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用，会能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1: 是，哎呀，我相信只要老伴儿啊一直能用这个，什么病都找不到他头上来了。
0: 没错，
1: 我这晚上生活呀。肯定是越来越好，健健康康，
0: 没错的，
1: 多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您的
0: 好，我恭喜您吧，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1: 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

0: 4006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2: 是我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2: 啊，您好，您好。
3: 今天能跟你通，对，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啊。
2: 是吧？啊，
3: 你这太好了
2: 啊，
3: 治好了我老伴儿的病了。我想替我老伴儿啊，谢谢你啊。
2: 好，别客气。
3: 哎呀，
2: 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他产生的这种必然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呀、啊，那个胡老师啊，要是没有你呀、啊，你说现在呀、啊，还我老伴还不知道得多难受、多痛苦呢。我跟你说说具体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吧。
2: 哎，好的。
3: 他今年58了。
2: 啊。
3: 96年呢，就得了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了。就有病，年头挺多了。哎呀，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点凉的呀都不敢碰，也不敢吃啊。而且呀、还总觉得这个小肚子里头啊凉飕飕的。一天呢老得搁手啊揉这个肚子，搁手捂一捂。你说就这么热的大热天的夏天呢，穿的比别人也得厚啊，觉得凉啊。肚子凉不像别的呀。就厚衣服啊才能脚舒服点。你说他这个病啊完了还老反复。一犯病的时候啊拉出这个便呢就带脓带血。
2: 你看看。
3: 这时候啊你没招了，我们就得住院了。那大夫每回啊都给我这老伴用那个激素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控制他这个病。其实效果啊哎怎么说呢，那样吧。最严重一回犯病啊是2017年那个年底了。陪他搁医院住了有两来月呀，他勉勉强强啊就对付出院了。哎呀，之前用那个药叫什么，叫做硫唑嘌呤还有那个美沙拉嗪。这两个吃这两个药的时候啊，大夫要求说两个星期就得去化验一次血。但每一次验血呢他这个白细胞啊还老低。所以说你还得补一种药，就吃一种叫什么低于生白片那个药。
2: 就增加白血球的生成的这种药。
3: 说是把这个白细胞往上升点儿。
2: 对对对，要不然白血球低了免疫力就更低了，所以他让用这个药。
3: 其实这个药啊勉勉强强啊还可以。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啥呢，不好的地方呢，它有不良反应。它抑制这个骨髓分泌啊血细胞。再说一直吃这个西药啊，说实话我身体吃的也不太好，伤身体。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挺困扰着我们。
2: 那可不是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3: 是，我们也想过呀，是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哈，说给老伴儿好好彻底治治。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啥。我们找这个大夫啊说起来还都行，可是没把病给治好。但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能放弃吗？不能啊，也得治啊。也算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后来可算在这个广播里啊听着胡老师你这讲座了。
2: 您听到了啊？
3: 听到了。胡老师啊、幸好我们遇着你了、这就是咱们缘分呐。
2: 没错啊，是咱们的缘分，而且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呗，你说啊那个时候啊老伴儿被这病折磨的呀也都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就拖犯病，就突然犯病、这大便呢就跟那个拉水似的，完了还发黑、完了还带血，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一天呢至少得大便得去个厕所4-5回。
2: 你看多厉害。
3: 谁家这么折腾啊，
2: 病人受不了 是吧？
3: 是啊，折腾瘦的跟皮包骨似的。
2: 你看看。
3: 哎呀，每天看他那样啊心里也脚难受。一听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下我们脚可妥了，抓住救命稻草了。 这小子胡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治病救人？

0: 你是不是？这也是你们家传承百年的古方，
1: 没错，
0: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
1: 嗯，
0: 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我们先买20盒先试试。
1: 啊啊啊！
0: 嗯，但当时订药的时候啊还没有货。
1: 啊，
0: 我们就跟那场外的老师啊说了我们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呢，他也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
1: 啊，
0: 说尽量帮我们从其他的城市给我调调货吧，
1: 给您调过来一些药啊。
0: 哎，
1: 因为这个非常紧张啊，全国需要的量太高了。
0: 嗯，场外老师啊，调了药以后啊，我们收着了，马上啊就给这老伴吃上了。
1: 你 看
0: 你真别说、
1: 啊、
0: 老伴吃了一口啊、嗯、就喜欢上了。哎呀、
1: 嗯、
0: 说这个药吃完感觉呀、啊、浑身舒坦了。
1: 你看看、
0: 嗯、就像身体里啊流过一股这个暖流似的，原来不总发冷吗？
1: 对对对、
0: 嗯、最后啊说落肚子里的时候啊吃这感觉就好像嚼得得劲热乎的，
1: 很舒服啊，
0: 舒服、
1: 哎、肠道的活动好了，是不是？嗯，太好了。嗯，
0: 我们说那就坚持吃吧。
1: 嗯，
0: 就吃了多一个星期那功夫啊，老伴就有明显变化了，能看出来。
1: 啊啊啊！
0: 咋说呢？你说以前呢，他上完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啊，就弄得就跟虚脱了似的。哎呀，你说要不扶了点墙，不扶了点人啥的，走道都费劲了，
1: 支撑不起来了，体质太弱了，是吧？
0: 对呗，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1: 就是，
0: 但是吃上这以后啊，俩人没有之前那么说煞白煞白的了，
1: 嗯，
0: 也不用说是扶着人了，自个儿就能溜达走回来了。
1: 你看看，改变
0: 多快、啊，效果多好啊！
1: 嗯，
0: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伴肚子就不觉那么总凉飕飕的了，
1: 啊，
0: 你看这手心脚心呐、啊，也有热乎劲儿了，热乎了，
1: 嗯，好极了。
0: 另外呢，排便呢？也不怎么排黑便了，
1: 啊，
0: 黑色
1: 那个黑便实际就是血呀、啊，啊，血浓缩以后、
0: 哦、
1: 啊，就出现黑色的大便。
0: 嗯，基本上都属于正常颜色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哎、
1: 多好啊！
0: 对，大便里脓血肯定这也少了，
1: 嗯，
0: 没有之前看的那么瞅着害怕了，
1: 嗯、
0: 吓人的那时候啊，
1: 嗯、
0: 这觉得可是大好事啊！
1: 那
0: 哎呀，我说。给我们俩乐的，就觉得天天的得吃点话。
1: 嗯
0: 嗯嗯，哎呀，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大便里就剩零零星星的血丝子了。
1: 嗯，
0: 不是原来那种稀便了，成型了。
1: 啊啊啊！改变太快了，是吧？嗯
0: 嗯，老师啊，你说这20盒都快吃完的时候，他这个大便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也不身上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也不用穿那么老厚了、
1: 啊、
0: 你大热天啥的、
1: 啊啊啊、
0: 脸色多少啊，你看不那么白了，发红了，红润了，
1: 啊，
0: 人脚精神头也够了，有了，
1: 啊啊，
0: 一天到晚情绪也好了，乐乐呵呵的了。
1: 哎、
0: 啊、
1: 你看看这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这一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就可好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一切都变到正常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也是您老赖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说赶紧的提前打电话又预定了、
1: 啊、
0: 准备跟我老伴儿啊，我就行了，这回一起用，让我身体也健康健康康的、
1: 嗯、
0: 更好一点、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我老伴儿用了3个多月了
1: 啊，
0: 以前吃那个西药啊都停了、嗯、不吃了
1: 啊，
0: 咱就吃这，
1: 哎，就依靠这玩意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你说以前是不管去买菜呀，还是锻炼啊，都我个人求去，一个人、啊
1: 嗯、
0: 管呢，他管不了啊，
1: 嗯，
0: 现在要上哪儿去吧、
1: 嗯，
0: 他要跟着我一起走，你这多好，你说，
1: 你看，
0: 他们身体
1: 太好了
0: 的
1: 啊，
0: 嗯，总像形影不离似的、
1: 啊，
0: 家里啊也和我在一起，能干点家务事了，家务活了，要不原来病病歪歪的床上除了栽呗就躺着、
1: 嗯，那可不是、
0: 嗯、
1: 啊。
0: 现在饺子可开心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嗯、
1: 心情自然就好了，病人舒服了，没有痛苦了，而且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让咱们的寿命也长起来了，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呀、
1: 啊、
0: 侯老师啊、
1: 嗯、
0: 从心里觉着呀，你是个又善良啊，医德又高尚的一个好大夫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
0: 也是大家的福分，嗯，选用了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呗，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 啊这么幸福啊，嗯，这都是胡老师你老的功劳啊，我得好好谢谢你 啊。
0: 好，您别客气，您老奶的病好了，家庭改变了，健康起来了，这是最让咱们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我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物资啊来滋养的，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所以支撑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健康无病了。相反的，如果得不到的这样治疗，那么本源就慢慢更加亏损了，所以因此就得到各种的疾病都来了。您用了正好相反，它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您吧，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老师
0: 啊，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好的，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0: 哦，
3: 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我吃我都，我儿子给我买，我都博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
0: 你看
3: 这
0: 多好
3: 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对吧？
3: 是，对，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
3: 就买药了呗，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

0: 吃那个左臂克农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哎、
0: 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
1: 啊。
0: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0: 哦、
1: 是不是啊？有
0: 钱了、
1: 嗯，
0: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0: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
1: 啊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0: 完了吧，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0: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0: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0: 完事吧、
1: 嗯，
0: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干好。这、
1: 啊、
0: 老干吧、
1: 哎，
0: 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干吧，
1: 嗯、
0: 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啊、
1: 嗯。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啊、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人家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0: 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1: 嗯、
0: 我吃好了完了我也见到他们、
1: 啊、
0: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1: 哎、
0: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啊、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这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五十、
1: 嗯、
0: 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1: 啊、
0: 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三张课天天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啊
0: 好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 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生活中有很多彩民朋友会买彩票，那有朋友就问了：彩票号码买错了，能修改或退票吗？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彩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是因为彩票属于涉性游戏，出票即视为合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销售方无权随意变更数据。因此如果错误购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如选择号码、记错号码、确认后后悔，无论是否开奖均无法申请修改或退票，需要自行承担购彩费用的损失。最后提醒大家，购彩前确认好号码和玩法，彩票打印出来后一定要当场仔细核对票面信息，号码、玩法、投注金额是否和自己的要求一致，有疑问当场提出，避免离开后发现错误无法补救。每一次核对都是对自己的权益负责，理性购彩，仔细核对，才能让娱乐少点遗憾，多一点安心。小彩怡情添乐趣，理性购彩守心安，短短10字道尽了福利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购彩本是休闲乐趣，绝非逐利捷径，唯有把握分寸，坚守理性，才能够在点滴参与中收获快乐，守护安稳生活。方寸彩票之间藏着日常小趣，更承载着公益大爱。奔波忙碌的生活里，一张小额福彩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柔期许，为平淡日常添上一份值得期待的惊喜。和功利博弈的心态不同，适度购彩的乐趣在于一份轻松的期待与善意的付出。福利彩票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每一笔合规投注都会汇聚成助力社会公益的暖流，用点滴善意温暖弱势群体，让这份休闲娱乐兼具社会责任与温度。乐趣有度，方得始终，理性始终是购彩的核心底色。彩票开奖结果本就属于随机的概率事件，中奖是意外之喜，未中便是为公益奉献力量。不少人陷入大额投注、盲目追号、执念回本的误区，把原本的消遣娱乐变成了生活负担，最终得不偿失。
15: 真正的购财智慧是量力而行，悦目娱乐。我们应当坚守健康购财理念，只用闲散零钱来参与，不挪用衣食住行等生活刚需开支，不借钱购财，不沉迷投注，坦然看待得失，摒弃一夜暴富的幻想。

0: 小采怡情，适度为乐，初心不改，理性心安。购彩是生活的点缀，绝非人生的赌注。愿每一位购彩参与者都能够守住本心，把握尺度，在合规的休闲中感受趣味，在理性参与中传递善意，让快乐购彩、文明购彩、理性购彩成为常态，以从容的心态拥抱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自发行以来，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初心。彩票不仅是一份偶然的幸运期许，更是一份微小的善意传递。购彩是一种兼具娱乐性与公益性的休闲方式，而非致富捷径或理财手段。树立理性购彩理念，守住量力而行的底线，才能让公益与快乐相伴，远离盲目跟风的风险。认清彩票本质是理性购彩的核心前提。许多购彩者容易陷入认知误区，将中奖视为必然结果，甚至把购彩当作翻身致富的途径。事实上，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无规律可循。每一组号码、每一次投注的中奖概率都是固定且独立的，不存在所谓的冷热号码、内部消息或大事件号。所有精准预测中奖的说法皆为虚假骗局。同时，每一笔合法购彩资金都会提取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每一次合规的购彩都是为民生帮扶事业贡献一份微薄力量，这才是购彩的核心价值所在。摒弃购彩误区，远离非理性消费。生活中不少人存在诸多购彩的陋习，中奖后盲目加倍投注，未中奖便执着追号回本，沉迷购彩透支生活费，跟风他人大额购彩等。这些行为彻底偏离了购彩的初衷，不仅难以收获幸运，反而容易造成经济损失，滋生焦虑心态，甚至影响家庭生活与日常工作。更有甚者，将购彩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孤注一掷投入资金，最终得不偿失，陷入恶性循环。真正成熟的购彩心态是正视概率，接纳偶然，不贪念大奖，不执念回本。坚守理性准则，养成健康购彩的习惯。福彩始终倡导多人少买、用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参与的购彩理念，为广大购彩者总结了实用的理性购彩准则。一是设定专属预算，仅用个人闲置的零钱来购彩，绝不动用生活费、储蓄金，不借贷购彩，不透支消费，明确每个月购彩支出上限。二是把控购彩频率，不频繁投注，不熬夜购彩，将购彩当作闲暇之余的小乐趣，而非生活重心。三是放平参赛心态，中奖是意外惊喜，未中奖是常态奉献，不因一时得失情绪失控。四是主动规避陷阱，坚决抵制各类彩票预测、内部资料、稳赚攻略等骗局，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彩票的本质是公益赋能生活，幸运只是附加馈赠。美好生活从来不是靠彩票大奖堆砌，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奋斗。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坚守理性底线，敬畏概率，心怀善意，以平常心参与购彩，享受休闲乐趣，传递公益温暖，让购彩成为生活的点缀，而非生活的负担。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 6 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25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 17 20 21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06 15 19 20 22 23 24 27 27 26 42 45 46 45 76 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

0: 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9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9-1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1等奖4注，其中1注花落佛山市顺德区44131484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1张7+2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1034万余元。8月10号，大奖得主陈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面对1000万元的大奖，陈先生十分开心，也很淡定。据陈先生介绍，这组幸运中奖的号码是家人的生日和自己喜欢的数字组合而成的。他断断续续投注了有一段时间。8月9号晚上，双色球游戏开奖后，陈先生查看当期的开奖号码，发现自己所买的彩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一一对上了，当时就比较激动。他说：“真的是太惊喜了，没想到竟然中得大奖。”谈到奖金的使用规划，陈先生表示将用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留作家庭保障基金，以后会继续以健康理性的心态来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福彩双色球是一款兼具公益性与娱乐性的乐透型彩票游戏，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双色球游戏按销售额的36%计提彩票公益金，以1张10元钱的双色球彩票为例，其中3.6元纳入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都能够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道，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

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0: 情感、
1: 法律、
0: 育儿、
1: 公益，
0: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0: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0: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继续来听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家庭教育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小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殿军共同来聊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内驱力。
4: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些具体的场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约定好的一个场景，练琴或者是练画画，明明约定好了，但是孩子还是拖延严重，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还对抗，他就是不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5: 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抗是由于他不会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和对象。所以心理学研究表明呢，就是人的学习从小要学会很好的时间管理，就像我们职场人一样的。时间管理就是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就是把你所有的生活的一种事情，你按照它的重要性，从不重要到重要，按照它的紧迫性，从不紧迫到紧迫，你分成四个象限啊。那么对初高中都知道什么叫象限，对那些重要的、非常紧迫的事情，你赶快去做，你立马做，你不会拖延。
4: 重要且紧迫。
5: 对，哎，这是，如果是不重要、不紧迫的事儿，你就放了一边去吧。
4: 嗯，它放在第四个象限。
5: 哦，放在第四个象限。然后呢，你是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呢，你提示自己，这个事情要按照计划去做。紧迫不重要的事情，你这要考虑一下，这个必须要完成任务。所以我们的家庭作业有时候是这样的，它涉及到学生的时间管理。而我们现在最成功的、最有内驱力的人，他是极其学会时间管理的。我们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画四个象限，最关键的心理学的方法的元素就是时间管理。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管理放在中小学啊和这个他们心理健康教育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4: 嗯，
5: 这是我们。
4: 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教孩子用一些科学的方法。
5: 是的。
4: 当然其实语言上也有一些艺术啊，这个对抗是怎么来的呢？说你快点练琴吧，你怎么还不练琴啊，你昨天就是没有练琴啊，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那个对抗的劲儿马上就上来了，该怎么沟通更好？
6: 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对于他要干的事，我希望他干的事，让他产生兴趣。
4: 嗯，
6: 这个没有兴趣他就没有学习，
4: 他不是催出来的。
6: 对对对，就这个东西。但是怎么样才能激发他的兴趣呢？那就是让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找到一些乐趣，而且关键是他做完之后我们要有一些正向激励啊，这个激励呢我们要把它掌握好。还有一个我的一个诀窍呢，也是好多家长的交流的这个心得，就说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学一个特长、学一个爱好、这个兴趣培养之类的，从小的时候其实他是比较听话的。你别几岁的一个孩子，你说让他去学跳舞也好，学弹琴也好，那个时候他就比较乖，就是因为他还是比较听爸爸妈妈的安排什么的，很少有抵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就是培养他的这个就听话去做事的这种习惯， 再往大的时候，他已经养成习

0: 习惯了就好办。你从小就拖拖拉拉的，然后到长大了以后就更加的是难以控制了。我觉得我有几种方法呢，大家就把郑老师这个具体化。一种是把问题就轻重缓急，列个任务单，就是做一件事情就划一个，就划一下，划一下，划一下，这样不容易漏掉重要的事儿。有些事儿呢是重要，但是不急迫，今天没有时间做，继续写到明天的任务单里，就是不断的去划，这是一种就是列任务单的方式，来把这个每天要做的事列出来，完成的要么画个勾，要么就把它划掉，另外就是按时间，几点几分干什么，几点几分干什么，每天给他一个时间表，他自己去填任务，然后完成了就画勾，就是每天做这样的一些事儿，那我觉得他的习惯就很快就养成了。他知道哪些东西该做，他共同来制定任务单，共同来制定时间表，那你自己去自觉地去遵守，就是这样的一些方法也是很重要
1: 我们大人也会有这个感觉，如果交代给我们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个局部的话，其实是不太好安排自己的时间，我们对未来也没有一个预期。但如果告诉我们说总体的任务是这样的，拆分成10个，你要怎么样来完成，那你就知道我在现在做其中的一项，你是会心里有这个安全感的。对孩子来说也一样，他不是那个。
0: 感觉到离目标越来越近，哎呀，哎，今天有5项任务，哎，又做又一项，又一项，又一项，他就哎呀，我再努力一下，我今天的事儿就全做完了，就特别高兴。然后家长也及时的鼓励，及时的表
1: 就是孩子虽然小，但其实这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0: 扬。
1: 我们是要告诉他有这5件事儿或者10件事儿，否则你是单纯的催促孩子这一件事儿的话，他会觉得那就这一件事儿，我也该怎么推进，其实孩子心里也没有数。
0: 就是说，时间管理和任务管理这2种方式，都要充分的这个使用啊。
1: 我们希望孩子以后能够自己管理，首先我们
0: 对，
1: 先把这个科学的方法用起来，我们带着他先来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孩子因为小嘛，所以他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内驱力。刚开始我们可能得有一些外部的奖励、外部的刺激，先让他干起来这件事儿，慢慢的培养了兴趣之后，再有他的内驱力。比如说爬山，你告诉他说你要锻炼身体啊，他其实听不懂。但是说如果你爬到山顶的话，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奖励，他爬了之后感觉到那个快乐了，可能以后就不用了。再比如说你吃饭，你要长高。他其实对这个也没有概念，但我们给了小奖励的话，他能完成眼前的这个任务哈。但是总要从这种外部激励逐渐转移到内驱力，这个转换的过程怎么来完成，王晓？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挺好。我在陪我的小外孙去登山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做法，就是说你要说，哎呀，咱们要好好锻炼身体，今天登到山顶，他觉得那山顶在哪里，就觉得很遥远。然后就是说，哎，咱们前面那儿有一棵树，咱俩就是努力的赶紧跑到那棵树这儿，咱就休息一下，然后吃个冰激凌或者吃个水果，哎呀，他就很起劲儿。就是说给孩子定的目标呢，这个一定要他能够意识到的，而且经他看到这件事情，经过他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1: 就正要说说。
0: 的。哎。
1: 跳跳脚就能够得
0: 哎，
1: 着的那个，
0: 对，跳跳脚能够得着，然后他够得着以后，我们就要适时的给他进行奖励或者鼓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奖励和鼓励要因人而异，你一定是他喜欢的，本来他喜欢打羽毛球，我比例子就说，所以你说，哎呀，那个完成任务以后，妈妈或者爸爸陪你去打一会儿羽毛球，他不喜欢踢足球，结果你奖励是足球，那他就没有兴趣。所以这个奖励的一个是要控制好，就是一定是孩子喜欢做的，最好你能够陪伴来做的，就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和激励，然后再做他感兴趣的事儿。另外一个要有梯度，做得快、做得慢、做得好、做得不好，就是那个我们的奖励要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规划得好，目标任务明确。然后对他的做的这个过程中呢，奖励的又到位，激励的又正确，那这个慢慢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愿意去做事儿，而且越来越高效来做事儿。但是如果我们老是开空头支票，说要奖励人家干什么干什么，说要动物园啊，或者是去哪儿，到那时候说，哎呦，我这个 又是

0: 那我们好奖励归纳一点，就是要奖励他努力和进步的幅度，而不是对他的成绩和分数的表达。就是他做完这个事情得了一个火花，我们奖励他吗？不是，是因为你努力了，你从后进变为先进或者中进，是吧？我奖励你的努力。即使最后一名他到了中部，到了稍微前三名，第三名、第二名。奖励到位，父母很会奖励他的努力和进步，频率适当，方式多样，特别是对小孩子，要慢慢的从物质奖励变为精神奖励。我们发现，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们甚至为他点点头，就像主持人对我们这种访谈嘉宾，你点点头，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真的奖励不需要更多的物质的，这是精神的。所以，人到了社会化的后期阶段呢，我们更用精神的社会的奖励来促使孩子们可持续努力的这种内驱的发展。所以我们促进内驱力的激励方式当然有很多了，除了好奖励是什么，我们解答以外，我们觉得还要积极提供反馈，对孩子们的不体罚，但是惩罚还是有的，比如让他后果自负啊，让他减少游戏时间呐，谈谈这个。
1: 王校长因为是中学校长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常常会遇到的，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一直都是挺乖的，也是按时做作业，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突然可能这个内驱力就没有了，家长都觉得非常的苦恼啊，为什么？怎么办？
2: 因为孩子这个大部分孩子都会经历那么一段时间，一些显著的特点就是比较逆反。就是原来很听话，然后什么东西都是按部就班啊，什么政治上突然之间好像就有点，吃了炸药似的，就是听不得家长说个什么提，甚至是善意的提醒之类的，有时候都难以接受。这个一会儿那个郑老师这方面专家啊，就是这个青春期可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阶段，正常的反应，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家长呢没必要过于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现象。我们明知道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火上浇油，是吧？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稍微少唠叨一点，
1: 但是急的就是说，因为中学阶段，学业又非常重，这段时间又特别重要，孩子万一这个时候动力他停了。
2: 根本没事儿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呢，在家里来讲，他就特别突出，因为家里人少。他一个人就是那样的时候，你感觉到整个氛围就不对了。但是在学校里，所有孩子他有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大氛围，好多孩子就是在这种集体当中、集体活动当中，在老师的帮助下，同学形成的这个整体氛围里，他很快就能度过这个事情。在家里，因为他就比较特殊嘛，父母又是想关心，有时候关心的又不是地儿，说的又不是时机。然后就找他这个心烦意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少去过问他的那些学习上的事，就是总有孩子喜欢的，你的孩子你了解他最喜欢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就陪他做他喜欢做的事儿，陪他聊他爱聊的事儿，他不爱聊你就不要去没事找事，没话找话，那找来的都是烦恼。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要这个时候学会，就是静默，学会就是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就行了，不要去就是企图就是要让他早点，就是出了
1: 度
2: 这种
1: 过这
2: 状
1: 个时
2: 度过
1: 期。
2: 这个状态，他是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时候你真的就要学会等待，学会忍耐，然后等着他。慢慢回归正常，这个学习时间啊，学习成绩不是一个完全有时间控制的，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学校，还有那么个大集体，你要相信，他不会就是落下很多，他该干的事儿他心里还是清楚的，只不过他现在不想让你管，不想让你东问西问，
1: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个动力停滞，不是真的
2: 不是
1: 停
2: 真
1: 滞
2: 的
1: 了。
2: 停滞，他怎么可能停滞嘞？天天去上课，那么多节课，天天和同学在一起搞活动，老师给他谈话什么的。你要别忘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和同学度过的，更多的学习任务是在学校完成的。你看到的只是个边角，是吧？不 不要过。

0: 过度的焦虑，
1: 嗯。
0: 你的焦虑和你的过度的这种关注，实际上适得其反。
1: 可能我们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表象，比如说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你给他讲英雄故事，讲一些偶像的故事，他眼睛里都是在放光的，说我也要当科学家，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是他现在表现出来不是这样了，不代表孩子的心里没有那个动力了。但这时候你还想着说我用这些例子来激励孩子，他不想听了。
0: 哎，对，
1: 未见得是心里真没有那个动力了。
0: 对，他有些东西，他其实脑子里很清楚。这个阶段为什么说他特殊的？就是他心里其实很清楚，但是他就是表面上就要有时候专门表现出来的那种，就是很对抗，很不在意，是吧？他就是，要不然说这个逆反嘛，逆反并不代表他已经真的价值观呀，他已经变了，不是没变，他就是行为就故意有点给你对着干的那种架势。这个时候你就避其锋芒，然后偃旗息鼓，然后就是说稍微就是放的就是淡定一些吧。
2: 我们问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刚才已经总结了啊，就是动力停滞啊，实际上是打引号的，是吧？是说我们很多家长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好像他怎么不听话了，学习没有劲儿了，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青春期的动力啊，它是在发展，它还是动力十足，只不过是动力转移了，转移到他的身心的发展，是吧？他的身体的这种快速发展，他的心理的突然的变化，他的反叛期，这些都是说明了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的暴风雨时期的需要关心的群体。这个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么我们心理学啊，国家名师林崇德教授谈到一个观点，就是能够把初中的孩子教好的老师，都可以当大学教授。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家长都培养一两个孩子，我们没有家庭教育经验，首先要学习孩子的青春期的身心发展特征。刚才王校长谈的就是我们青春期的，他是从事教育研究，我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专门研究青春期，发现青春期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如果我们每一个家长都不了如指掌的话，你怎么样和他打交道？沉默是个好事儿啊，是思考啊。是不是？像我们的专家，你做事情不是立即回答的，他需要一个沉默的过程。实际上，我们脑海里面是高速运转，是在想这个回答怎么最切合这个环境，切合公众。那么这样的一种东西，是要学生从小要通过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他的动态，然后变化我们家庭教育方法。那么对应怎么进行辅导，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者认为，对那种青春期动力所谓停滞的、转移的变化，要了解他的身心变化、学业压力和社交多种困难和多种因素。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怎么样加强亲子互动和交流，倾听孩子的想法呀，关心他的情绪的一些小的变化呀，他的日记为什么上锁啊？非要把锁打开？没有必要啊，你让他锁着吧，是不是？然后注意他的内部动力的学习目标，刚才也谈到学习环境。然后家庭氛围的改善，我们特别是父母的这种家庭，言传身教的作用，还有合理的饮食啊，学习上给予知识啊，社交的引导啊，实在是对那些有反叛的、确实心里有悲伤的、有阴影的孩子呢，我们就应该推荐他到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那儿、心理机构那儿去求助，啊，这是很重要。
1: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具体的方法，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家庭氛围是怎么样的。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全家都是有内驱力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潜移默化地培养出来？这个氛围怎么建立？
0: 我在心目当中啊，家庭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通过这个孩子，他的性格，他和在班级体里头的表现，在学校的表现，其实我们就能够反射出他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家庭氛围。你看他的特别的平和，特别的淡定，特别的积极阳光，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家庭给他带来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个老师。其实那意思就是说，在上学之前，其实他已经在家里相当于上完学，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最什么最重要，就是说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

0: 和谐的家庭氛围，而且一定要平等，因为现在的孩子和我们过去不一样。我们那个年代觉得父母呀，这个老师呀，都是感觉到高高在上，自己就觉得应该言听计从。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孩子们就是说我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也要有我的尊严，我也讲有些东西也得讲民主，也得讲平等，也得讲尊重，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要特别特别关注。另外一个，家庭家长自己的这种追求上进，然后爱好比较广泛，而且非常的非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其实也对孩子是有很好的影响的。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从孩子身上的所作所为、言谈举止，其实反射出了是家长的这种修养，家长的这种。就是是不是那么阳光，是不是那么健康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在这家庭氛围的营造上，一定要下功夫，自己做好，率先垂范。另外一个，对孩子要关心，但是也不要成天只关注那个成绩、那个名次，让孩子感觉到你其实不是关心我，而是关心我的学业表现。其实你学业表现应该是学校关心，学校关注，你关心的应该是他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然后是不是阳光大气，是吧？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1: 最后两位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家长最应该坚持的原则都有哪些？
2: 我一句话吧，尊重、理解、树立目标、自主探索。培养兴趣，以身作则，优化环境。
0: 通过学科兴趣来吸引孩子，通过奋斗目标来激励孩子，通过赞美和鼓励来激发孩子。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实用的方法，都是希望呢，对孩子来说能够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后能够不做。这句话说来短，但是非常的经典，需要我们的家长在教育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琢磨，慢慢的去实践。
3: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公开课，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小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殿军两位专家对于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的分享，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从中受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很天真，总是遐想于远方的幸福。天真过后，我们才发现未来很远，遐想无边。我们曾设计出最完美的人生之路，却很少有过走到的地方。于是我们知道了，经历的才是真实的，拥有的才是自己的。想象如浮云，只能点缀于星空，不能溶解于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

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5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我麻烦事儿，俺家孩子吧是女孩，今年26岁，我今年50岁，就是我困难在哪儿呢？家孩子吧，就是自己处理的，单位俩人处了3年，感情都挺好的话，他这个对象吧，人也挺好，老实巴交的，家庭特别复杂个家庭，就是说他是个过养的，过养个大爷家，他从小呢爹没了，妈就走了，完了过养他大爷的。嗯，就是说的他上面一个哥一个弟弟，他哥去年结婚，完了就是说哥去年结婚花了不少钱，今年面临到咱家的孩子和他，就是说他的对象，完了到他的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完了就是说的他还俩人感情都挺好，我当时处前不愿意，就是说我都知道他有这步，完了我就给他摆正了，俺家孩子就是说的就是死活就是要同意，我给他就事儿都摆着他同意，但是现在面临着他现在想要买房子，俺家孩子拿出来5万块钱先交的首付，下一步交钱是轮到他家了，就是说你发生一些矛盾了，他俺家孩子也不愿意了，我就跟俺家孩子说什么呢，你当初是你对象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一步，因为他我跟你说到了，给你点到了，你非得愿意，你现这很就是说我刚开始我不愿意，你现在你愿意了，你就应该知道这一步的情况。我说你要是不是现在我跟他说啥呢，我说的我孩子这儿孙就这儿孙的福我也是知道，但是我说什么呢，我说孩子，你现在就是说你要爱这个人你就爱他的一切，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你现在你才知道吗，你当初的话哈，到这2年3年我就跟你说，就是给你指出来这步，你不听我。现在你想说啥的话，你别坑别人。你现在还面临着这个人儿，你爱的是这个人儿，你不是爱着这个家。
1: 嗯。
2: 那我完了，现在我也说了，说服不了了。他现在这就是俩人就扔下了，我也挺困惑的，我还说服不了他。我现在我自己也当母亲，我也没做到，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做。我就是说，想咨询你。
1: 首先说，你做的非常非常好。开始的时候你不同意，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然后用你的话来说呢，就是把这些步都给他摆出来了，就是以后可能面临的什么情况，当刚开始的时候我这当妈的我就跟你说了，对吧？
2: 嗯。
1: 那现在他俩什么意思，现在他俩是黄了还是咋的？
2: 哎， 哎，他交首付是13万吧？俺家完了，他这男方嘛没有钱，完俺家孩子拿出来5万块钱，我也给他凑，都给他凑了5万块钱。下一步呢，还必须还得交8万块钱的首付。完，他们家可能就是挺困难的，就交这钱。
1: 不应该再让人家拿钱了，是吧？你看，您知道他是过继给人家的，是吧？而且他的大爷家呢，还有两个自己的孩子。本身还不富裕，那你这个时候你再逼人家拿钱，说不出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反正这些话你估计也跟你女儿说了是吧？
2: 我说了，小江，我打听一下，他的哥就是说哥去年结婚了吧，花20万，有结婚花多少钱呀？我说那毕竟是人家的亲生的，再一说给你养着那就不容易了。你别看人花多少钱，给你从小养着大，一岁养着大，需要多少精力？
1: 对呀，就是这事儿啊。所以你这
2: 怎么？
1: 你这当母亲的做得很合格啊，非常非常好。盛
2: 江啊，我就说啥呢？我做的不好，我从小啊，俺家孩子6岁我就跟他爹离婚了，完所以我就没法就说服俺家孩子。
1: 其实不是说你说服他啊，
2: 对，
1: 做父母的吧，他这孩子不是说我们手里那馒头，我们和面是这面多大，馒头以后一定就能蒸多大，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对孩子吧，他只是一个引领，有些孩子吧，他不跟着你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吧，我和你说，该做的你都做了，就你女儿感情和婚姻的这个事儿，你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不要再做了。剩下的事让他自己去处理，让他自己去想，自己去解决，甚至说，他因为他自己年轻，因为他自己很多事情不明白，他受伤了，碰壁了，这对于他来说都是好事儿。
2: 我不知道我怎么做了，我
1: 你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你也不能够再做什么了。
2: 我困难，我瞅他俩吧，这么搁着都挺上火，我也难受。我旧房子，我说我给你俩，你也别嫌弃，你是卖也好，我是拿着首付好，都是你俩的一地。我说我也不，我当母亲就只能坐到那儿了。你说哎，我也挺难心的。
1: 好了，不要再管了啊！再你要再做什么就有点多了啊。
2: 那我怎么跟孩子说呢？
1: 不用再说啥了，该说的都说了，是不是？好吗？
2: 谢谢老。
1: 好，再见。哎
2: 哎，好，再见。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

0: 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53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夏姐，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我老头啊，也经常听你电话。
0: 嗯。
1: 他呢，可佩服你了。他一天你说净事，我就叫你开导开导他。你看他出那事儿对不对？他在屋里听电话呢啊。
0: 啊，你说吧。
1: 他吧，一天这不是我有儿子媳妇哈，儿子一天出大车，
0: 嗯，
1: 出车我家养大车，完事啊，媳妇跟你说，这个媳妇啊是有点像那个混似的。他混呐，他也那什么，他两口子我老说是，他两口不打不闹了，他理不理咱两口子都行，他一个不打不闹就得呗。儿子搁外头开车，你叫他省点心。他这老头呢，他搁家做点活呢，哎，做点活我就骂骂咧咧的，做点活我就骂骂咧咧的。儿子就不愿意听，儿子说：“你看爸，你让人活干了，你还得骂骂咧咧的。你说这儿媳妇人不爱听啊？要不在一起吃饭吧？他一想，一耳用眼的夹人家，瞪人家。”人家用余光就看着了，你说他我和我女儿说了吧，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他还是打过珍宝岛的，当过兵的，他在外面吧谁都说他好，在家里吧他就这个家庭他一家之主他就整不好，这刚才也是跟儿子吵了起来了，你说的就由儿子前屋的窗户没关，你咋不关，儿子说那这不用你管你管，儿子一直说你说你关你关不关拉倒，他俩嘟嘟囔囔就骂就过了，儿子说你爸你骂啥，这家伙的五马三枪跟儿俩讲的了，对吧？你要不差，我要不差外孙子胆子，我干死你！这样啊，你说的就他这样对不对？你说叫他提，他搁屋里听你爸叨叨，他就说孝江这人真好，孝江这人把事儿看透，可服了。但是他听完他不敢呀。
0: 哎，我问你，你们和儿子儿媳妇在一块儿生活呀？
1: 以前在一块，今年呢？头两个月呀、啊，他跟儿媳妇俩打起来，人都是老婆婆跟儿媳妇打的，他跟儿媳妇打的。这把儿子媳妇不在这屋吃了，他俩出车，他俩老出车上黑龙江，秋荣也不回来。这是今天回来的，回来儿媳妇不打的，不打的就不打的呗，那算个啥？
0: 嗯，
1: 那儿媳妇你不说，不是咱生不是养的，他不打不闹就行啊。你说你那跟他俩打仗，你叫儿子跟他离婚呢、啊？
0: 嗯，
1: 离婚咱农村那个孩子，儿媳妇把东西钱全花了走了，你咱咋办？
0: 嗯。
1: 就这将就的过呗，
0: 嗯，这个吧，我觉得谈不到将就过，因为说句实在话哈，老公公和儿媳妇儿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你刚才说一句话说的特别对，这都是有些老婆婆和儿媳妇儿打仗是吧？老公公和儿媳妇儿打仗的这个还真不多见。
1: 你这么说呢？
0: 因为什么呢？老公公和儿媳妇儿其实交流都不多，只不过就是相敬如宾的那么一种交流，对吧？或者说句实在话，就是面子上的事儿，对吧？饭做好了，然后儿媳妇招呼你吃饭，是吧？哎，就是没有别的事儿了，我觉得，因为中间又隔着儿子，又隔着婆婆的，隔着好几层，是吧？你如果做老公公的，咱们说你总是看不上儿媳妇儿，那说句实在话，在农村来讲，在很多稍微封建一点的地方，人家会说你老头不正经的。
1: 哎呀，你咋说嘞？你说的吧。
0: 你为啥这么说呢？你说儿媳妇那是儿子选择的，他好与坏他都跟儿子在一块过，说句实在话，儿媳妇还给你们家传宗接代，是不是？你说你当老公公呢，你哪有那么多要求，你哪能有那么多事儿呢，对不对？另外哈，我给你个建议啊，如果现在还整不到一块去，你们现在虽然说不在一块吃，但是也是前后院，是吧？
1: 对对，
0: 如果说还整不到

0: 块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搬得远一点，要不你们搬走，让不让儿子搬走？
1: 儿子马上就要搬楼了，就往海城搬楼了。
0: 嗯，那就好了，眼不见心不烦了。
1: 你好好说，你再说说，你说他咋的听呢？他可爱。
0: 我和你讲啊，他呢实际上是个军人出身，军人出身呢，他有很强烈的这种标准，你肯定也知道是吧？你说当兵的，那背都得叠成豆腐块儿，所以你这老伴儿啊，他吧挺倔的，他这人吧眼睛里不揉沙子，所以吧你别跟他来硬的，啊，就是有矛盾呢，你也别太硬。我跟你讲，你越硬，他越和你硬。
1: 对对，
0: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军人出身嘛，他有那种规则，他有那种倔强，是吧？否则你合计合计，他能打得了仗吗？是不是？所以你在中间吧，你更多的起一个润滑剂的作用。你有没有发现，你老头有的时候你好好和他说，他还真就不那么倔了，是吧？你越跟他，哎，你越说他，你越批评他，他越跟你顶牛。
1: 哎呀，
0: 所以你这个当妈的、当妻子的、当婆婆的，哎，你就辛苦一点，在中间呢起一个很好的润滑剂的作用就行了。
1: 哎呀，我没法了，刚才他女儿打电话，他也不七个不服八个不服。
0: 所以吧，这老头哈，你别去所谓的教育他啊，你教育他他不服，他认为他的东西都是对的。
1: 你对他说，他听了，他听了啊。
0: 我跟你讲啊，聪明人不用说太多。我刚才说的，他也都明白了。一会儿呢，我告诉你，放下电话以后啊，这事儿就过去，你也不用再找他谈什么，知道吗？我相信，老头以后会有所改变啊。而且呢，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好吗？
1: 他就听笑讲。
0: 好，祝福你啊！哎，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好了，迎接尾号为73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
0: 哎，
2: 我有个问题，有个困惑。我老头一天爱玩电脑。
0: 嗯。
2: 玩电脑吧，他玩的要净玩些游戏型，爱聊天。
0: 嗯。
2: 我说这个，咱挺大岁，不能老聊那个东西。
0: 嗯。
2: 叫儿女知道不好。
0: 嗯。
2: 往我一说他，我一看着他，他不愿意。
0: 嗯。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2: 66。
0: 现在做什么呢？退休了吧？
2: 啊，来家待的农民。
0: 农民呐？
2: 啊。
0: 那还干点活不？
2: 不干。
0: 啥也不干。
2: 啊。
0: 家里活都你干呗。
2: 家里活我也不干，俺家没啥活，俺俩有积蓄，也不用孩子们给钱。
0: 嗯，饭也不做呀。啊，饭也不做呀，
2: 嗯、
0: 饭是你做不？
2: 饭我做，
0: 衣服是你洗不？
2: 啊，
0: 屋子是你收拾不？
2: 是
0: 啊，什么也不用他干是吧？
2: 啊，他偶尔自己衣裳他也能洗。
0: 嗯，那你说他聊天都和谁聊天啊？
2: 和我听着过和一个女的。
0: 你听见过？
2: 啊，我和他打照面了。
0: 你和谁打照面？和那女打照面了？
2: 和这女的，他俩通话的时候，我和人家老头打照面了。
0: 他俩通话打电话了吗？
2: 打电话了
0: 啊！
2: 完事儿看着我吧，他都不自然了，
0: 嗯，
2: 语言上都不那么流利了。完那女方问他：“你今天咋的了？”
0: 嗯，
2: 他说的那啥麦克不好使。
0: 嗯，
2: 我都意味着他这个都是不正的。
0: 嗯，那你跟他说了，不让他聊了，他不听话呗？
2: 不听话。
0: 那你想怎么办呢？
2: 我想就是制止他，他不玩都行，玩点游戏啥都可以。
0: 嗯，
2: 我说咱这那时候不能玩这个东西。
0: 那你说关键问题是你怎么能制止他呢？
2: 关键我就怎么说他都生气，他不愿意啊。
0: 是啊，
2: 我俩永这老生气，俺们生活什么都不差。
0: 嗯，那你说怎么能制止他呢？
2: 制止不了，我就要放弃不制止呗。
0: 不制止你能就睁只眼闭只眼？
2: 睁只眼闭只眼的，对。
0: 你能做到吗？
2: 我能做到是做到，但我都自己生气，我这身上都突突。
0: 对呀，那么还是做不到吗？
2: 啊，
0: 是吧？
2: 对，
0: 你要想制止他啊，
2: 嗯，
0: 比如说啊，
2: 嗯，
0: 咱们有法律，是吧？
2: 啊，
0: 你是这个，杀人也好，哈，放火也好，抢劫也好，偷盗也好，都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你，
2: 嗯，
0: 对吧？小孩子上学的时候，你不完成作业，老师也会有相应的惩罚。对吧？那现在啊，你丈夫这么做不对，你不接受，那你觉得

0: 你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惩罚他呢？
1: 我也没有什么方式，你惩罚他，俺们就是你说我总是说咱过意什么都不差，都差这么点问题，老人怄气，我总觉合不着。
0: 什么叫大问题？什么叫小问题？哈，你说这个事儿呢，把你气得身上都直突突，这就不是小事了。你这么的啊，
1: 嗯，
0: 你跟他说，
1: 嗯，
0: 你这么聊天不对啊，你这不管是谁，你说你这么大年龄了，你瞎聊啥呀，是吧？你要说你随便聊聊天呢，或者说你要是跟朋友啊、同事啊聊聊天，这我也不能说你什么，正大光明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现在你这么聊天，我不接受，啊，你说你如果再这么继续聊下去的话，那好，我就把儿女们都叫回来，让儿女们给评评理，看看，说我老太太我不让你聊，我是对还是不对，啊？你这么跟他说，你看他咋办？
1: 啊，那肖江，你说我制止他这事儿对不？
0: 对。
1: 对呀、
0: 啊，嗯，
1: 这没有啥过错，
0: 没有啥过错啊。那天、他和那个女的聊天，你没问问他吗？那人是谁呀？
1: 一说都瞎聊聊玩儿
0: 啊。
1: 嗯，这是两现在这是高科技
0: 啊，
1: 都要玩一玩，
0: 玩一玩行。
1: 嗯
0: 啊，咱们说玩一玩行，要么你自己去玩，咱俩啥关系没有，你爱玩啥玩啥，你爱跟谁玩跟谁玩，对不对？
1: 嗯，
0: 如果孩子们都说、
1: 嗯、
0: 说哎，我老爹应该玩好，那我也不管，对吧？
1: 对，
0: 说两个人在一起哈，无论是说这个夫妻也好，谈对象也好，那彼此要有一个相互的尊重吧。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这个事儿，他说玩一玩，那你已经介意了，你已经这个不愉快了，甚至说你已经这个很伤心了。
1: 嗯，
0: 他呢就有责任说换一种玩法啊。
1: 嗯，
0: 你什么玩意儿不能玩啊？你再想玩，明天我给你买点积木，啊，明天我给你买个图画本，是不是？你为啥非得要玩这个呀？你没不玩这个，你能咋的？
1: 是，
0: 对吧？现在为什么他对你这个
1: 对我反感大？
0: 对呀、啊，为什么对你的话置之不理呢？就因为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惩罚措施。
1: 嗯，
0: 啊，人家不听你话，你也不能咋地。
1: 对对对，都
0: 是
1: 那个意思。
0: 你现在就告诉他，你要再这样的话啊，我就把孩子们都叫回来。咱们当场所有人咱们讨论讨论这事儿，你看他怎么办。
1: 您自己说过你公开吧。
0: 嗯，那就公开，那就把孩子叫回来问问这事儿。
1: 嗯，
0: 回头实在要不行的话，咱们说上孩子家住一段时间去，自己晾着，你不跟他聊吗？你看他能不能给你做饭来，能不能给你洗衣服来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谢江、
0: 哎、
2: 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同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听友平安是福说，校长你好，我是商丘的，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德国的深海鱼油好，我就买了5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作用。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心脑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担心指标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

0: 不期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6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那个4年前吧，哈，这个事儿有点长，我快点说。那个4年前吧。那个我老婆婆得了那个心脏病，然后那天早上我也不知道哈，我就出去，他们找我干点活，我就是早上5点来钟就走了，然后等中午早晨走的时候也没吃饭，因为走得早，因为中午呢，那个我老公公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婆婆病了哈，然后叫我回去，然后我就是连打车就回去了，然后到医院我老婆就说啊，你吃没吃饭呢？他问我，我说我没吃，我老婆说我给你点钱，你去买点吃去吧。我说不用了，那个大夫说病的挺重哈，想上大医院看看。我说不吃饭了，先看完再说吧。然后我大姑姐呢开车回来就接走了，把我们都接走了。接走了，我这一天没吃饭，我就有点饿了。然后去那儿先看病，我先看完病再说吧。吃饭等晚上都一块儿得了，反正也饿一天了，也不差那一会儿了啊。然后等晚上到他家，到我大姑姐家吃饭呢，他就炒了一个土豆，有5-6颗油菜吧哈，然后这桌子上呢有他们家啥话，还有我大姑姐的老婆婆，有我老婆婆，还有我，然后他就在我那个面前说啊，妈，这个土豆那个小油菜你吃，然后我也没说话啊，然后他那天烧的海螺汤，就是那小碗特别小，然后我老婆盛一碗，我老婆知道我饿了，她就盛碗，我就喝了，喝完之后。我老婆说啊，你要不好意思，你要没吃饱，妈给你吃，妈给你藏去，你再吃。然后他就嗷一声就说啊，吃什么吃？明天留着，就是他对象上班，明天留着他拿饭。然后我就没好意思再吃了。然后我就饿的不行了，然后我出去买了几个那个菜包子，然后那个给我大姑姐她老婆婆2个，给我老婆婆2个，然后我自己吃了2个。我就憋点火，然后我也寻思老婆病了，我也没好意思，就是在那儿，我先第二天就走了，就算了。等晚上呢，他接我开车到家那个地方啊，半夜11点一下着火了，旁边那台车着火了，然后我寻思好心告诉他呀，我寻思车着火别把他车连在一块着了哈、啊，然后我就去告他，他说啊晚上吵吵什么啊不睡觉，然后他对象就跟我说，他说。那个车让我开走了，开地下停车场了，没在旁边。白天送我那时候，那车就在旁边，我以为就在那个旁边，我怕给他连着了，我就喊他一声，他不那么说我吗？第二天早上我那个又上大医院挂号，给我老婆的病看完了，他留我老婆在那儿住，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了，在这以后之前吧，他就是我走在门这块哈，就迎面了，他不是一歪一扭啊，就是转身就进屋了。再就今年正月份哈，然后。这不就是之前闹的就挺不愉快嘛，然后我就有点不习惯不舒服，就然后那个今年正月份他说今年正好我老婆婆也去看我老宁婆了，然后他就等上我老婆婆回来呢，就再往那个他自己家回走， 他也等着，干等不。

0: 回来呀、啊？嗯，他说、啊、我老婆不回来，他走心里不得劲儿。然后我大姑姐就说啊，那个这么要是关心妈，我就给前面那个滚，就是地方买个地方给你盖一处房子，你天天跟妈去，你就不上班了。他是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我就住这儿，我还用怎么了？我还用盖套房子，我就给这住，谁还能管着啊？然后我也没资产。然后他就说儿媳妇怎么还能管着啊？然后我说儿子是我儿媳妇是管不着，然后我说有儿子的份儿，儿子能管着，我说你弟弟能管着，然后我俩就这么吵起来了。等我老婆回来了，我俩谁都没放下，我老婆吧也不知道我俩吵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应该怎么给他相处。
1: 不用跟他再相处了，
0: 不用再相处了。
1: 嗯，你丈夫知道这些事儿吗、
0: 啊、我丈夫说，他说你就别跟他俩处了。
1: 啊、对呀，
0: 然后我这人呢，
1: 不已经跟你，你丈夫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啊，别再跟他处了。
0: 那以后不就生了吗？
1: 生了就生了呗。
0: 生了就生了。
1: 对呀。
0: 啊，他现在好像又回过头，觉得我们又没那么好耍，我回过头又主动给我俩说话了。
1: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相处了。你到人家吃饭，人家饭都不让你吃，这还有啥可相处的必要吗？
0: 嗯，我觉得也是。
1: 啊。
0: 啊，那就是、
1: 亲戚也好，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随着自己的心来，愿意相处就相处，不愿意相处就拉倒、
0: 啊、
1: 我们对父母这种孝敬不单单是来源于道德，更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当然也来自于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0: 嗯，
1: 你和你这大姑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责任，说好听的是亲戚、说不好听的是朋友，啊、能相处的来就相处的来，相处不来就拉倒，谁也不靠谁吃饭。否则的话，你说你们相处不来还硬要相处，几个浪几个浪几个浪，然后老婆婆当妈的当长辈的瞅你们还闹心。
0: 嗯，
1: 是吧？
0: 嗯，关键他老婆婆对我挺好，就跟自己妈一样，我俩处的就跟自己生的一样。
1: 嗯，所以就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吧，好吧？
0: 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嗯嗯。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

0: 人权。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2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那个求助你们帮帮我忙，你看这个能不能帮我一下子？
0: 说吧。
1: 我在3年前呢，买搁那个铁西买个房子，交的是零首付吧，交的是10000多，不到20000块钱。完了，当时买房的时候吧，那阵吧哈，俺家老头子还没事呢。买完房子以后呢，就是手续基本都就是合同啥都签完了。完了，那个俺家老头就跟我离婚了，俺俩本来就是二婚。他就跟我离婚就走了就上南方了。上南方之后呢，现在这个房子吧，当时买出吧说的过年8月份那个交房。现在呢，现在违约已经将近3年了吧，也没交。现在吧我就要求他退房子，我就把房子给我退了吧，我也不买了，我上别地方再交个10000多块钱买个小房就行了。现在本身我就没有房子住。后来之后呢，完这开发商呢就跟我说啥呢，说你要是想退的房子，咱们给你退，但是必须得把你那个就是离婚的老头找到，因为那上面有他签字。
0: 嗯，
1: 现在我就太难了，找不着这个老头子，完了另外吧这房子我就退不了。看看你们需要什么帮什么忙，给我帮我把这事帮我解决一下子，就这个意思。
0: 我们怎么帮你呢？
1: 嗯，我一想就是问就是没有他的情况下。
0: 那是不可以的，不可能的，那是法律的规则规定。你丈夫因为啥和你离婚？
1: 他家姑娘就什么也不用啊，就想离婚，就是不想过了。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不用在这儿跟我隐瞒。事实证明，在我这儿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对吧？
1: 没隐瞒，一点都没隐瞒。
0: 那我再问你一遍，他因为啥和你离婚？
1: 他因为啥跟我离婚？就是这一年租这间房子，他姑娘呢要求他上南方去帮他做买卖去。就这么的，
0: 你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吗？租房子和做买卖有什么关联吗？
1: 他家的姑娘在南方做买卖。
0: 他家姑娘，你们俩是二婚呢？
1: 对，我们俩是二婚，对，我们俩是二婚，我们过8年。嗯。嗯，过8年，说走就走了。
0: 然后离婚的时候，没有你们的离婚协议上没有这个房子的问题吗？房子的归属问题吗？
1: 没有。当时那个搁那个法院的时候，人家法院那个问他。有什么财产，有什么存折啥的吗？他说没有，一个啥都没有。
0: 那你为啥不说呢？
1: 我说的有房，现在买的房子还没下来呢。他写谁的名，写我的名。他说我不要，与我没有关系。
0: 那这如果写你的名，他签什么字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当时不是夫妻吗？不属于夫妻吗？
0: 往哪儿签的字啊？
1: 就是那合同，买房的合同书上吗？
0: 那合同书上他签字的话，那应该有他一份啊。
1: 对，他不要，他放弃。
0: 那你在离婚协议上写了吗？他放弃？
1: 完了呢，我写了，那个他离婚的协议上写了。
0: 咋写的？
1: 那个没有债务，没有房屋就那什么就那什么纠缠，没有，一切什么都没有。
0: 你已经是至少经历了2次婚姻的人吧？
1: 啊，对。
0: 你第一次也是离婚的吧？
1: 啊，对对对。

0: 房子的事儿。
1: 房子哈，房子妈你找嘛，找了这边，完咱就回到回东陵区去找他妹妹去了，是咱以前的小姑子。小姑子说的，我要看到我三哥呢，我就马上告诉你，我留电话了，但是现在一直没有联系。
0: 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你这个丈夫啊，如果他是一个心地挺善良的人，或者说你没彻底的得罪人家，人家有可能帮你办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人家啊也不想要你这房子，不帮你办这个事儿，记住了，这事儿还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非常非常麻烦。你先学会听啊，非常非常麻烦，甚至你神招都没有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人家跟你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对，
0: 现在你需要做的事情啊是什么？拿着你的购房合同。啊，就是你签字那购房合同，还有你的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去找一个律师，
1: 嗯，
0: 问问律师，你的离婚协议上写的这个字样能否成为啊，一个证据，证明就是你们签的那个合同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啊。如果律师啊说这可以，那你再去找开发商，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进行诉讼啊。再见，哎。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155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哎，谢姐，你好。
0: 你好。
2: 我呀，是家里出现点矛盾吧，和儿子，我听听你的建议，听怎么回事呢？我是单身女的，单身的，我爱人去世4年了。
0: 嗯。
2: 去4年了吧？一开始我是自己单过，过了两年多，我这脚不出现问题了吗？
0: 嗯。
2: 我那边是房子是5楼。上下楼就挺不方便的，我就搬我儿子住来了，他这电梯房上下楼不方便点吗？就这么的，我觉得最近我这脚也恢复的不大灵了，我就想回去我那个房子去住去。
0: 嗯，
2: 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这房子吧是我给我都是全房给我儿子买的，另外我又给他拿10万块钱，我又给他装的修。
0: 嗯，
2: 装完修以后他又搁我手里拿10万块钱。10万块钱，我这回我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回去我那边的房子也挺陈旧的，我觉得我收拾收拾，我就管儿子要，儿子就不给我。想当初借钱是怎么回事呢？我儿媳妇打的票宝，我怕我儿子不给，我说你给我写个借条，到时候我用钱钱得给我。我儿媳妇怎么说的？他不还我还你。这个情况是出现的，我挺闹心的。现在我用钱，我说你们钱是不能给我呀？我回去我该装修。我们跟一起待时间长了，也怕发生矛盾，发生矛盾就不好了。我儿媳妇就不乐意了，跟我俩，啊，你这么管俺们要钱，那什么，明天我没有钱，我把车卖了还你钱行不？啊，你要这样事的，我现在就给你儿子，我儿子就是上班没在家，我现在马上给你儿子挂电话。我说那你挂吧。
0: 嗯，
2: 那你说现在我这个情况，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我觉得我一个单身女的，我对得起我儿子，我儿子一点他对不起我。我有钱话我有地方说吧，怎么说呢？我丈夫去世4年之中，我儿子骂我好几回，我做老人管对与不对，你不应该骂我。再说我没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你房子我全款给你买，项链我给他买。我花4万块钱，他要项链，我给他买项链。他对我从来没说，我就有病期间哈，从来都没问问妈你吃点啥不？我
0: 就这么对你了，你还借给他钱？
2: 哎呀，我总觉得我感化他儿子，他不能，我就是一个儿子。
0: 你的儿子对你都这样了，就10万块钱就感化了？
2: 我还给他买的项链呢，我还给他60多万，我给他买的房子，我给他拿10万又装的修。
0: 那这都
2: 他还
0: 那这就感化了，
2: 他还骂我。
0: 你记住一点啊，如果说生养的孩子他不是人，用多少钱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也感化不了，也感化不过来。
2: 也许是我现在搁着住啊，从不跟我说话，我儿子。
0: 再说你自己合计啊，你自己的儿子你信不着，你信儿媳妇儿，我都不知道你咋想的。
2: 哎呀，我寻儿子不给我媳妇儿，他不能这么做，他俩是串。
0: 那好姑娘能看上你儿子吗？
2: 哎呀，我这后脑毁了，我要知道你就不给我，他欠条都搁着，他不给我呀都。
0: 你现在咋的吧？你就说想干啥吧，你问我。
2: 我就想这个钱我能要来不？
0: 能啊，上法院起诉他，告他。
2: 那就得走，那就得撕破脸了，他更不能管我了。
0: 那撕破脸了你。

0: 咱说不撕破脸，他能管你吗？
1: 不能管。
0: 那不就那还撕不撕破脸有啥关系啊？
1: 是，我也合计了，现在，所以我就听听你建议了嘛。我现在不知道咋的了，我也没主意了。现在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和你儿子，或者说你儿子和钱，咱这么说吧。你和你儿子的这种表面关系和那个钱已经不能兼得了。
1: 嗯，
0: 你现在呢，要么说要钱就撕破脸，要么还维持着现在一种表面关系，但是你自己内心也知道，你儿子心里没有你这个妈啊，
1: 没有没有。
0: 然后呢，他也不可能给你这个钱啊，你以后有事呢，他也不一定不可能去管你。那你说你你该做哪种选择？
1: 我不知道了，现在
0: 我要是你的话啊，我就把这钱要回来。
1: 是不应该要？我觉得他骂我好几回，他爸去世的4年当中，
0: 骂你一回，儿子不管因为啥骂妈骂一回，你这当妈的，咱说他小孩啊，咱教育教育他，他不懂事儿，他长大了骂一回，当妈的心就得寒得比冰还冰，你还用钱去温暖？还有机会让他骂好几回啊，还想拿钱去温暖。
1: 我太实惠了，太傻了，我现在我都后脑悔了，我没有办法了，现在房子我也给写他名了，我整个那钱都给他了。
0: 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
1: 那我这就得要了这钱。
0: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再见。哎，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10盒，真的特别优惠，谢谢小江。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秋冬季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

0: 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27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情想请教你。
0: 哎，我们聊聊
1: 这个。工作上这个事情比较迷茫。我现在吧是在一个国企上班。然后就是每天的工作量挺轻松的。单位的活不多。然后但是工资特别少。然后我现在就是想出去，然后这个国企的地方又有点舍不得离开，然后就是迷茫在这儿的。
0: 哎呀，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5。
0: 35岁。你丈夫做什么工作的？
1: 他也是那个，他的工作也比较清闲。
0: 也是国企吗？
1: 也是。
0: 你们俩都想出来，还是就你想出来？
1: 就我想出来。
0: 你丈夫同意吗？
1: 他同意。
0: 可以呀、
1: 但是
0: 可以呀，你出来之后关键是你干啥呀？
1: 我是做会计的。
0: 有注册会计师的证吗？
1: 没有。
0: 做了多少年会计了？
1: 12年。
0: 你对现在出来啊，假如说你出来工作，你说我们找工作呗，你觉得对这个行业了解吗？用人多吗？
1: 我现在就是试着在网上找的。但是我就是感觉就是在国企待了9年。就觉得已经适应那种慢节奏了。出去那种工作那种压力，觉得有点儿，现在有点适应不了。
0: 这种压力都来自于哪儿？
1: 比如说我现在那个业务我现在上班的业务量非常少。然后我就是接触的，就我在财务上接触的也非常少。外面我出去上班的话，我出去我试过，我感觉我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接触过，而且那种工作量比我现在要大很多。
0: 对，这是工作量是一个。工作方式也会不同。
1: 不同是，然后国企好像就是，特别稳定那种。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不是吃不上饭了，你就别出来。因为什么呢？您有孩子了吧？
1: 我有孩子，孩子上2年级。
0: 是啊，这时候孩子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一旦说你这个时候出来了，这个节点出来了，那么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不是说你承受不了这种挑战，但是你的挑战呢，可不是这一个简单的变化。第一个是你工作方式、工作状态的一个挑战，这个你可能熬那么1年2年的，你能熬过来，能适应过来。但是呢，连带的，比如说你们整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缺钱的话，现在先不要出来。而且呢，咱们说你现在的这个年龄也好，你的学历也好，包括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的经历也好，你都不占优势，对吧？
1: 我
0: 记得好像是去年吧，有一位听友也是会计给我打电话，他是 4S 店的会计。我觉得好像 4S 店的会计好像工作量也不是特别大。那能天天进钱吗？就是可能我对会计不了解啊，这话说的有点武断。就是他当时跟我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以前是会计，现在呢，我们在压缩编制啊，在减人，然后呢，让我做会计的工作，还让我做其他的工作。
1: 我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我。

0: 我现在业务并不那么多，然后又是换新领导的，现在这领导就是想要我们做，就不光做会计的工作，
1: 我
0: 其他
1: 告诉
0: 工作
1: 你，
0: 也，
1: 其实是好事儿。
0: 嗯，嗯。
1: 真的能让你去做一些东西是好事儿。你记住我一句话吧，啊，国企现在比较安逸，啊，或者说比较稳定，但是它不会永远这样。那么这种安逸和稳定呢，也意味着可能说，可能公司上有点吃大锅饭呐，收入比较少啊，或者说我们提升的渠道可能稍微会窄一点啊，但是这个不会经过太长的时间都会发生变化。所
0: 嗯，
1: 以以后这种生存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的生存状态，国企和私企的这种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0: 嗯，
1: 到那个时候
0: 是。
1: 就没啥意思了，就是你出来就觉得没啥意思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不出来啊。你们家也没缺钱，缺到那个程度，
0: 嗯，对，
1: 好吗？
0: 是，
1: 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
0: 嗯，
1: 见，
0: 谢
1: 哎，
0: 谢，
1: 嗯。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肖啸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肖啸天点点头，没错。齐长鹏对肖啸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它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

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真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员工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地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的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人工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
美国方面。

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地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任公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任公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的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任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

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看着李济深走进书房，蔡增基十分不解地摇了摇头。

0: 香港街市上，报童奔走卖报，高呼华夏报刊登毛泽东文章，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的阴谋。路人纷纷驻足买报，争相阅读。报童边卖边吆喝：“卖报卖报，毛泽东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双周讨论会在白天鹅宾馆如期进行。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和华侨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齐长鹏主持会议。各位，在我们讨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全面退守长江防线，企图保住长江以南的地域。柳亚子快人快语：“好啊，我早就知道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哎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经济方面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经济方面，在座的各位可能已经略有所闻，因为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正在面临金融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估计副总统李宗仁会出任代总统。
0: 齐长鹏说完看着李济深：“你说呢，任公？”
1: 李济深坦率地说：“
2: 李宗仁也不是神仙嘛，就是神仙他也救不了国民党。哎，好好的一个党就这么毁在蒋介石手里了。”
0: 柳亚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1: 认识任公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听他说了一句不难听的话啊！现在正是共产党成立新政府，振臂一呼，号召民众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李济深面对柳亚子所谓的表扬，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蔡廷锴见没人应声，即刻呼应道：“
1: 确实是时候了。”
0: 齐长鹏继续说道：“
1: 现在我们进入主题。

0: 关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统一一下态度啊？还用统一啊？能来就表示同意，不同意自然就不来了嘛。柳亚子说完，有意刺激李济深，是不是啊？啊，人工。李济深知道柳亚子是故意的，他没有说话，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济深一点头，其他人纷纷表态支持新政协，同意北上。蔡廷锴严肃地说：“
1: 我同意北上，支持新政协。”
0: 齐长鹏欣慰地说：“那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都支持新政协，我现在就传达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新政协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新政府。新政协暂定为1948年底在哈尔滨召开，同意的请举手。”大家纷纷举手，一致同意。只有李济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思。大家都颇感奇怪地看着李济深。齐长鹏问：“任公，你的意见呢？”“
2: 我首先表态，我支持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也同意跟大家一起北上。但是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有点想法。”
0: 齐长鹏笑着说：“人工，但说无妨。
2: 时间是否可以推迟？
1: 推迟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
2: 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呢？”“
1: 并不是明格和我个人存有什么私心，而是我觉得在北平召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啊，此其一。其二，在东北召开新政协不是不可以，但是号召力和象征意义就远比不上北平，更容易因此而在国际上引起投靠苏联的顾虑啊。”
0: 李济深一说完，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提议比较合理。蔡廷锴说：“
1: 人工所言不虚，我同意人工的建议。”
0: 齐长鹏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会把人工的这个意见转告中央，转告毛泽东主席。”
3: 华灯初上，商会会馆门前人来人往，一辆辆轿车接踵而至，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从车上下来，齐长鹏也从车上走下来，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齐长鹏一走进会馆，陈坤博就迎了上来，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朝一个包间走过去。一进包间，齐长鹏就迫不及待地问陈坤博：“
4: 怎么样，那批黄金？”
3: 陈坤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
4: 对不起呀，老弟，那批黄金无法进港。”
3: 齐长鹏着急地问：“为什么呀？”“
4: 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失败，造成了货币严重贬值，而号称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今已经面临崩溃，各国投资纷纷撤离，港英政府担心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香港，所以对经济的管制加强，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海关检查更加严格。目前海关大多数香港本地官员和职员已经换成了英国人。”
3: 齐长鹏无奈地点了点头：“
4: 明白了。
3: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弄这么大一批黄金进港，这个目标，
4: 哦，确实太大了。实话告诉你，老弟，

0: 你这批黄金呐、啊，说起来无妨，真要操作起来，不光港英官方会惦记，就是保密局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一旦得知此事也会惦记的。他们可都是一帮混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陈坤博为难地说：“这个我知道。”齐长鹏诚恳地看着陈坤博：“老兄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这批黄金可比老弟我的身家性命都值钱呢、啊、明白明白，我们兄弟还用说这么明白吗？那老兄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看。”“
1: 我呀，我想了很久，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还是要冒风险。
0: 什么办法呀？”“货轮途经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在澳门卸货。澳门的黑道上有我一些朋友，可请他们帮忙。”齐长鹏略加思索，马上下了决心：“好，我自己亲自去澳门。”陈坤博一愣：“真的不怕冒险？”齐长鹏笑了一下：“你看老弟是怕冒险的人吗？再说不还有老兄你在帮忙吗？”陈坤博赞许道：“好，我陈坤博一生阅人无数，最敬佩的就是老弟你这样有胆识有气派，纵是刀山火海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放心，只要你有胆量，我就全力支持。一言为定。”“那还用说，一言为定。”陈坤博爽快地回答，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举起酒杯，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夜色浓重，顾青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急急忙忙跑进工作站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叫了起来：“
2: 老板！”“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张？”“刚刚台风传来消息，齐长鹏准备去澳门，有一批海外的捐款抵达澳门，齐长鹏亲自去接货。”“海外捐款是走国际银行转账吗？”“
1: 不
0: 是，实物黄金。”“
1: 哦，太好了！”
0: 江世飞一喜，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正好能够补充我们的经费不足。哎，台风有没有具体的指示啊？”“台风要你亲自赴澳门，设法破坏他们的顺利交接。”江世飞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这样啊，你先电告保密局澳门分站的同仁，严密监视到港船只的动向。”“
1: 是。”
0: 顾青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江世飞叫住他：“哎哎，等等等等等，是否应该请澳门黑帮老大龅牙河协助啊？”顾青站住脚步：“不可，龅牙河一直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我们对他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何况这一笔财产他见了，难免不会动心呢。”江世飞点点头，示意顾青离去。顾青刚走出门，一个特务走进来报告：“
3: 老板，胡威来了。”“
4: 叫他进来。”
0: 很快胡威进来，讨好地说：“
3: 江老板，一听你召唤，我可是立马连滚带爬地跑来了。”
0: 江世飞没有理会，而是直入主题：“
4: 说一说最近你监视崔丽有没有进展呢？”“
3: 有，我感觉他在地下党内部负责传送情报。”“
4: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3: 胡威深深一鞠躬：“我随时听候江老板您的吩咐。”“
4: 啊，那好，这样，你设法绑架崔丽，哎，要秘密，不可惊动香港警方。”“
3: 明白。”
0: 胡威说完又面露难色：“可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
4: 我自然会安排人手接应你。”
0: 胡威一听立马又眉开眼笑：“

0: 兄弟们的协助，那我肯定马到成功啊。江世飞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出去。胡伟领悟，边点头哈腰，边退出门。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不啦。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1: 来两个。
0: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2: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2: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2: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
2: 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
0: 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儿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把把脉，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哎，先喝茶啊，喝完再说。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哈哈，那好那好那好。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哎，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哈哈哈哈，何老板一笑，何人呐，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是是是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儿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

0: 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1: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0: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2: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
0: 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
3: 那您说怎么办吧？”
0: 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1: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0: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
4: 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
5: 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
0: 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

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好，怎么回事啊？货被人调包了。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何老板真诚地说，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放心，送客。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

颠颠的金砖感叹道：哎呀，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哈哈，了不起呀。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小乙呀、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潜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齐长鹏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明白了。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十四 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江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
喝着功夫

0: 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
1: 臭了。
0: 一共几个？
1: 两个。
0: 何老板冷冷地说：“
1: 陈海。”
2: 是。
0: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2: 是。
0: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2: 是。
0: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
1: 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0: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1: 小丽啊。
0: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崔丽困惑地说：“
3: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1: 这个好办呐、啊，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崔丽露出笑容：“
3: 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1: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0: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3: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祥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展开的科学自然养生之旅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所普及的依然是和大家呢探讨有关于直接或者是间接养细胞的话题。那谈及到直接或者是间接来进行养细胞，给大家呢提供了很多的方法。首先呢大家了解到了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我们主要是以养气血为基准，气血足了，经络畅通了，脏腑器官得以改善了，而且病灶呢能够得以去除，或者说免疫能力的提高啊，这更好的呢对于我们间接养细胞它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辅助的作用。但是我跟大家呢在分析这些病灶的时候呢，我也向我们听众朋友们去谈及到了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很多疾病我们从间接的养细胞来增强体质，甚至达到促波运动，我们完全可以见到一定的成效。但是往往很多人的病啊，它是不容大家耗费太多的时间来进行调养的。我给大家呢举过一个什么样的实例呢？我们讲到了自然界的这个生态平衡，说一旦破坏了自然界的这个生态平衡啊，需要修复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也就是说50年来进行修复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而当身体呢我们一旦出现了整个内分泌的失调，还有身体出现了失衡的状态，紊乱的状态，换句话来说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出现了失衡，那我们得拿出多长时间来进行修复呢？3年、5年、半辈子，还是一生呢？那就得看疾病啊侵犯到哪儿。如果您得了恶性的疾病，恶性的肿瘤，那你想，如果这个人我们说水了，说啊，说在80岁到90岁，那我们现在就拿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起居，他的寿命在80-90岁，如果拿出这一生的时间来进行抗击恶性肿瘤， 是你有这种想法，可是身体给不给你这个时间还是个未知数。也就是说，我觉得啊，我要拿出这么长的时间来进行修复我的疾病，但是医生却宣判这样的病人，你只有3个月、3年啊，你的寿命将会告终。那你怎么办？也就是说，你身体不给你时间来进行修复，因为你整个内环境破坏之后，很难在短的时间之内达到平衡。所以这些就不是说中医传统的保健养生，我们养气血养脏腑就可以直接完全的能够延缓生命所应该达到的。那我们跟大家讲了，说要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从哪方面防啊？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来进行防范。所以我驾驭祥康健康快车，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然后呢，大江南北，进入到千家万户，我们跟大家谈及到的养生和保健，就是告诉给大家：一，未病早防，有病早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慢性疾病在身体当中的滋生，让广大的病患者少遭罪，少得病，我们可以做到益寿延年。那这个益寿延年有可能是3年，也可能是5年。但是我跟大家讲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比从前好了，但是他只是延长了几年的寿命，能不能达到颐养天年呢？能不能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继续向前，保持健康的状态，时间更长呢？所以说，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啊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跟大家讲了，祥康健康快车，我们健康提速了。我们找到了能够颐养天年，找到了破解人类长寿的密码，并且我又跟大家谈及到了科学家徐启旺教授经过30年的潜心研究，不但啊在30年当中，首先啊我们创立了生物波理论，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破解人类长寿密码的金钥匙。那金钥匙呢？现在我们众多的祥康人手当中已经握着这把金钥匙了。广大的祥康朋友们，祥康的因子酒，而因子就是我们俗称的 AWA 这种物质，就是破解人类长寿密码的金钥匙。可是通过这几天我所了解各地市场的情况，我应该用一句什么话来进行形容呢？也就是说，我们祥康人握着破解人类长寿密码的金钥匙，大家不会用，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用，给大家一个宝贝，很多人把它当成了草。告诉大家，这个宝贝是打开人类长寿密码的金钥匙，很多人是拿着钥匙了，不知道把这个钥匙插在哪个锁头眼里。所以说我感觉到非常之苦闷和彷徨。难道我们有眼不识金镶玉吗？不是，很多人真的是很珍惜。在我们养生堂有一位老者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刚刚向祥康快车啊，也就3-2个月的时间，非常荣幸的赶上了祥康健康快车健康提速。他给我们在举止言谈当中呢道出了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说对这个因子酒啊真是 倍感挚爱。爱不释手，到什么程度呢？在倒酒的时候啊，他还是以酒的瓶盖作为度量杯。我也跟大家讲了，说每天服用量可以在晚饭当中或者是在临睡前服用量为3到5钱。然后他在酒的瓶盖当中呢做好了刻度尺，分成3份，然后呢1/3大约是3钱，然后1/2大约是5钱，非常用心的一个老人。昨天晚上啊，在这个倒阴子酒的时候呢，可能是睡眠状态油然而生还是怎么着，这个瓶子啊在倒的时候呢手就有点颤抖，结果把这阴子酒呢不但倒出了瓶腕，而且这个杯子还洒。这个老人呢情急之下就趴在桌子上，用嘴舔着这个桌子上的酒就把它喝了。老人没有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呀，是不是爱不释手，真是怕可惜了那么一点点。在这种情况珍惜的前提之下，那我又问大家，还有多少人不去珍惜？

把这个祥康的因子酒当成普通的白酒，甚至当成饮料去喝了。这话夸不夸张？不夸张。因为他把它当成了什么？宴请亲朋好友的佳品。他认为这个酒确实很好，在他的心目当中比一些名酒的地位要高。结果大家都喝得酣睡回去。难道是在养生吗？是在科学的去养细胞吗？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话呀，是都有所指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的确握着金钥匙，大家不知道开启我们自身的长寿密码。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在讲这个健康话题的时候呢，我就要重申一下，这个因子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它。握着金钥匙的祥康听众朋友们，我们怎么能够让它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物波它有节律的去运动，并且达到促波运动？还有一点，大家对产品的不了解，对 AWA 这种物质大家呢感觉到有点稀里糊涂，不太知道，那怎么办呢？我们海底加深，对于科学自然养生，对于科学直接来进行养护细胞，我们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大家所应该了解的一些理论依据。不能把宝贝当成稻草，要珍惜并且要尊重科学。当我听到很多人真是拿着宝贝当成稻草的时候，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用苦闷，用慨叹，不足以表白我现在此时此刻内心的这种感受。多好的东西，祥康人多幸福啊，能够赶上科学自然养生的时代，能够遇上徐启旺科学家给我们人类在健康长寿方面可以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呢。这么一个的工程，这样一项的事业，我们祥康人能享耻殊荣，大家竟然不去珍惜它，不会运用它，我们首先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科研成果，更对不起这项事业。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不能说把 AWA 这种物质当成生命一样去珍惜它，但是它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啊！有什么可以比生命更为重要的呢？还是那句话，我经常挂在嘴上，感谢得病。我为什么总是强调要感谢得病？就是因为大家不珍惜健康，拿着自己这条小命当儿戏。有谁遭受过生离死别？又有谁在重病折磨之下苟延残喘？还有多少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果都有过这些感受的时候，我告诉给大家，说 AWA 这种物质可以找到你生命最基本的这种物质给你养护，让你细胞好了，让你器官年轻了，让你身体当中的疾病能够得到改善了，还告诉给大家能够使你的生命延长，甚至给你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你要不要？你要了之后你珍不珍惜？我相信刚才我所讲过有过这些经历的人，他一定可以说是如同拥有至宝一样，因为他得

0: 要的是命。那对于很多人，没有失去健康的呢？不知道什么叫痛的呢？又不知道生命可贵的人呢？难道只有我们牺牲了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吗？不是。所以这两天呢，我就打算呢，一是要给大家再好好普及普及科学自然养生，或者说什么是生物波啊，什么是耦合振荡啊，或者说我们这细胞到底怎么去养啊。益寿延年呢，我们可以把它先放一放，怎么能够让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们先把身体的疾病我们先得到改善，加以控制，脏腑器官得到好转，让大家在健康方面呢稳定，我指的是身体，而信心要增强。然后得到了健康的祥康朋友们，我们再去延缓生命，再达到益寿延年。所以针对祥康的这个因子酒，我也再跟大家讲，一定要珍惜它，千万不要不珍惜。然后针对于这个因子酒，我们应该怎么去喝，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呢我都会一点一滴的讲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是用那句话，掰开了揉碎了。那首先针对于祥康的这个因子酒，我跟大家讲了 AWA 这种物质叫促波氨基糖，它是直接给我们细胞提供能量的物质。那细胞拥有了这个能量以后，首先细胞活跃，细胞的年轻化状态能够激活细胞，而且促进细胞的代谢，并且代谢过于旺盛。然后一般有疾病的人，我们通过生物波检测，我们发现了它的波动非常之缓慢，也就是说细胞吃饭工作这个时间会非常短，而休息的时间却非常长。如果一个健康的人，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细胞总是处在工作吃饭而休息的时间却非常短，结果有病的人呢，是细胞处于消极怠工，而且代谢非常缓慢，生物波波动速度非常之缓慢。所以我跟大家讲了，我们怎么能够首先第一要做到促波运动，你泡脚啊，你推肚子啊，你走路啊，你撞大树啊，每天呢你有节律的去采取运动啊，这些都可以起到促波运动。促波运动你增强了，人身体会有一种爆发力，但是细胞它是需要能量的，你波动是快了，细胞是需要吃饭的，细胞所服用的这个饭就是我们常说的气血，首先它是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饮食。咱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人吃五谷杂粮啊，如果我们吸收的好，消化的好，有胃口，我们吃的东西在体内能够滋生出更多的气血来濡养我们细胞的话，那我们这人就会感觉到身强体壮。还有一点呢，我们知道生物波还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那你看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他有病，就像今天我接到鞍山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老人家70多岁了，说话呀慢条斯理的，还给我献了两个验方，然后就说了他的这个身体，用我经常跟大家讲过的话是，除了心不良好像没有不良的地方了，就通过做按摩百会往外冒风，浑身上下全都是冰的，流出的汗都是凉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是锅炉工，下面是水，然后上面是这个四壁的钢铁，铺上一个草垫子就清理锅炉里面的一些铁垢，一干就是将近6、7年、7、8年。 所以说做了一身的病，这是不是外在环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寒湿太重了。那现在通过泡脚啊，尤其是通过喝了这个阴子酒，感觉很多很多的症状都有缓解。那今天打通热线电话，说老实话，老人家就是在报恩。那不但把这消息告诉给我，还把呢他们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所康复疾病所用的办法也告诉给我。为什么要告诉给我呀？让我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跟大家讲了，说这外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得处处去考虑。但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衰老的细胞激活，把消极怠工的细胞让它能够兴奋，并且能够坚持去工作，有营养来进行濡养，那你想我们的器官是不是就得到非常好的修复？就像今天有一位胃病的患者跟我谈及到喝完阴子酒之后他的感觉，一是胃当中有烧灼感，我说正常现象，为什么说呢？因为 AWA 这种物质进入到你的体内，首先你胃当中很多的病灶它需要修复，在修复的时候首先先激活你的细胞，衰老的细胞得以濡养，病灶的细胞得以排斥。最重要的，当你这个部位出现了生物波紊乱的时候，它是不是慢慢的使你的生物波达到正常的状态呢？胃不好先调理胃，胆不好先调理胆，心脏不好还得让心脏有节律的运动。当把这些全部都修复了，达到生物波正常的时候，那你想整个体质是不是也在恢复正常呢？所以说 AWA 这种物质它不是在给你治病，它是在给你养细胞。细胞好了，系统好了，器官好了，你是不是就是健康的状态了？这一点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明确咱们的养生方向是什么。为什么要用科学自然养生方法能够使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不但能够使自己的健康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最重要我们能够使自己整个身心朝向年轻化。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些道理，也知道了这个方向，剩下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了。这就是每天我在广播当中要给大家所讲的所介绍的健康方法。今天呢又跟大家说了很多啊，我也希望呢今天我所讲的啊这些健康的道理也好，理论也好，对于我们广大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学会感悟，并且呢学会应用，不但能够发挥其功效，最重要的能够了解这些方法，然后指导我们怎么在科学自然养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收获的更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呢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城市空巢家庭比例达49.7%，农村空巢家庭比例达38.3%，已婚子女中75.2%的人不与父母同住，60岁以上的老人中8000万人无固定人员长期照顾，中年空巢家庭比例也在不断扩大，未来10年将达90%。在这个越来越匆忙的时代，我们只是忙于拼命，疲于生活，急于计算。

多少人能够停下匆忙的脚步，来仔细的算一算，我们还能陪父母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留意过我们离开家的这些日子，父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平时吃得很随便，不像你在家时要大鱼大肉，他们更加节省了，为的是能给你攒房子的首付。他们开始学习上网，接受新鲜事物，为的是你在家的时候彼此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些改变你可曾发现？他们老了，身体越发的不好了，他们扛不动大人，扛不动煤气了，他们面对新知识反应越来越慢了。这些不便你可曾关心？他们会每天关心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他们会把我们的房间一遍一遍地打扫，他们会随身携带手机，不是离不开手机，是离不开我们。这些想念你可曾在意？用心留意，你会发现父母真的在一天天地老去。认真计算，你会发现也许能陪伴父母的日子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时间面前，一切都太过短暂，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曾经我们用它们组词造句，却不懂这些成语真正的含义。看父母回首过往，挥手间年华老去。如果可以，请不要缺席父母老去的时光。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王涵老师吗？
2: 哎，你好。
1: 嗯，非常感谢你。
2: 嗯，不客气啊。
1: 养生堂的老师们。
2: 嗯。
1: 嗯，我是3年以前上的快车。
2: 嗯。
1: 啊、
2: 嗯，
1: 通过3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通过喝茶，嗯，做3大计时、泡酒啊。
2: 嗯。
1: 我的身体恢复了很多的疾病。
2: 嗯。
1: 身体调理好了很多的疾病。
2: 好啊。
1: 哎、嗯，我非常的感谢你。
2: 嗯，不客气。
1: 嗯。在这3年的过程当中，我上车的时候是血压高、心脏病、颈椎、腰椎，都增生，还有动脉硬化、失眠。
2: 嗯。
1: 嗯，就是大便不成形。
2: 嗯。
1: 就是尿急、尿频。
2: 嗯。
1: 嗯，这些现象都有。
2: 嗯。
1: 我喝茶、泡脚、按摩、创术，这些都有所改善。现在的血压。
2: 嗯，
1: 基本属于正常。
2: 好啊。
1: 嗯，心脏现在也好的很多。
2: 嗯嗯嗯。
1: 嗯，颈椎、腰椎的这个增生的现象现在缓解的也很多。
2: 嗯。
1: 嗯，症状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恢复正常。
2: 嗯。
1: 哎，嗯，就是我就现在想咨询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调整我的内部环境？
2: 那你觉得你现在内部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病灶是什么呢？
1: 我的心脏反正是20多年的毛病了嘛。
2: 嗯
1: 嗯，现在有的时候就说通过喝茶、喝酒，嗯，泡脚这些这一切我都实施。
2: 嗯，
1: 就是现在的症状要比以前好的要多，但是有的时候赶上季节性的，心脏有偶尔还有一段时间不太舒服，就是赶上胸闷啊、憋气、后背胀疼，嗯，有的时候胸前区也有的是刺疼的感觉。
2: 嗯
1: 嗯。基本上就是说经过喝茶就把它给中午再加上2包以后啊，这一段时间又调整过来了。
2: 那你整个这个肠胃呢？
1: 肠胃功能实际上也不算很好。一开始喝茶的时候，我没喝茶的时候我这大便是不成形的。
2: 嗯。
1: 通过喝茶以后呢，是先是腿里有劲儿，后头接着就是大便成形。
2: 嗯。
1: 嗯，经过养生堂老师就是看嘛，就是说还是说我是脾胃嗯不太很好，因为喝茶、
2: 嗯、
1: 我喝酒喝了以后舌苔是中间这个中间这一点是发黑的。
2: 嗯嗯嗯。
1: 至今到现在喝酒还是这一块，我以为是调理一段时间就好，到现在还这个舌苔还是发黑。
2: 你不光是舌苔发黑啊，我觉得你现在这病灶还没表出来。
1: 还没表出来。
2: 对，你什么时候全部表出来了、
1: 嗯、
2: 就是说你这舌中间不是发黑吗？
1: 对，
2: 你什么时候整个舌体都发黑的时候基本差不多了。
1: 哦。
2: 然后由舌体的发黑逐渐逐渐在消退，就剩下舌中间在发黑的时候，这是一个过程。
1: 哦。
2: 我不知道你以往啊在我们传统的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是否了解过，我们很多人泡脚的时候把脚都泡黑了。
1: 嗯，
2: 听过这个是吧？
1: 啊，听过。
2: 哎，它为什么呢？它是体内的末梢血液循环所表现出来的很多代谢垃圾从脚底的汗毛孔当中泛起的表现。
1: 啊，
2: 而当舌体出现发黑的时候，是五脏之内的一些毒素，因为我们这舌体是关五脏的，是我们内脏的问题，
1: 嗯，
2: 所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还差得远呢。
1: 哦。
2: 所以我觉得根本现在还没有达到说排出来的感觉，只是给你眼眼的一点一点的先泛起来。
1: 嗯，
2: 力度还不够。
1: 嗯，
2: 中医讲望闻问切嘛。
1: 嗯，
2: 望我是看不到你们哈，听就此时此刻我觉得你心态不好。
1: 嗯，
2: 绝对不好。而且这种不好是完全处于一种半压抑状态。
1: 嗯，
2: 就你这种半压抑状态，你的内环境能好吗？我不知道你的压抑从哪儿来，是外在的、内在的，是家庭的，还是自我的？就是说这个心胸不够开阔，另外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事儿，你自己会在你的头脑当中打成死结。
1: 对，对。
2: 这是我凭我的感觉，凭我多年来的这个临床经验吧，我跟你说的这番话。
1: 对。
2: 而且你所有的这些病，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直接的话，都是从你的心态上来的。
1: 心态上来的。
2: 你不感觉你每天高兴不起来吗？
1: 对呀、
2: 啊。没有兴奋点吗？
1: 对对对，
2: 很多很多的别人认为很有意思的事儿，在你那儿根本就没有起到多大的波澜。
1: 对，
2: 就是说别人的好，别人的坏，跟我反正也不太相干。但是呢，我所自己想的问题，你们谁也解决不了。
1: 嗯，对，
2: 有这种心态吧？
1: 有有有。
2: 对。那你说就这样的想法，你的思想不够畅通的话，你的内环境怎么能开放呢？不可能的。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跟你的身体状况是完全相符的。
1: 嗯。
2: 嗯。你问我怎么调理，那我就告诉你，你只有把你的心态调理好了，比什么都强。
1: 嗯。
2: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方面。
1: 对的。
2: 如果这方面你调理不好，我就告诉你，不是说用不用药的问题，不是药能解决的。
1: 嗯，
2: 你现在缺乏的是精气神，
1: 对，
2: 都没有。
1: 嗯，对对。
2: 我虽然不能说，就是说我们，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就是说没太有兴趣，没太有奔头，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能体现出这一点来。
1: 对对对。
2: 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什么也都有所谓。
1: 嗯。
2: 反正是自己怎么说呢？有些事情看得很淡了。
1: 嗯。
2: 嗯。
1: 对。
2: 那你能告诉我，就是说这些原因是什么，这些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你自己能总结出来你为什么感觉到就是对一切都感觉没有兴趣啊，或者说心里很压抑啊？
1: 我这个反正是怎么说呢，就是十几年以前我的丈夫嘛，就是因为脑出血，
2: 嗯
1: 嗯，患了就是患的重病，
2: 嗯，
1: 他呢就是通过在医院住了得80多天的医院，后来抢救过他的，
2: 嗯，
1: 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去世是11年的时间，
2: 嗯，
1: 这11年的时间的重担都压在我一个身上，
2: 把你都磨平了，
1: 对，
2: 没有棱角了，
1: 对。
2: 你对一切一切已经没有什么样的，不寄托什么样的希望了。
1: 对。
2: 后来走了。

0: 对，他现在已经走了4年多了吧。
1: 人走了，但是你的思想顾虑还在他身上。
0: 对呀、啊，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压力，这个整个的家庭压力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1: 能体会，这一点你要是能把这些，就是说痛苦的事情表述出来，我觉得能理解，真能理解。
0: 这么多年，包括家庭的负担，
1: 嗯，
0: 孩子抚养孩子，
1: 嗯，
0: 教育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1: 几个孩子呢？
0: 一个。
1: 哦。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哦，
0: 我的女孩
1: 可能好一点。
0: 对，他那个孩子很孝顺。
1: 嗯，
0: 他呢支持我上车。
1: 嗯，
0: 说有咱们这儿的产品我们家都有。
1: 嗯，
0: 经济条件虽然不是很宽裕，但是孩子很支持我。
1: 嗯，
0: 因为他爸爸是出现这种现象，孩子也是比较紧张和害怕的，所以说他希望我身体好。
1: 对，现在你就是他唯一的依靠。
0: 对，
1: 爸爸没有了，不可能再没有妈妈了。
0: 对，我呢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因为他父亲没有了嘛，我的身体不能再垮下去，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要坚持，就是说上快车，而且是认真的去实施咱这一切的自然疗那个养生的办法。再一个，喝茶喝酒什么办法我都可以用，为了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1: 嗯，
0: 不要给孩子增加负担。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我现在更能理解你了。你不觉得自从他父亲走了以后你很孤独吗？
0: 对，
1: 而且没有一个说话聊天的人。
0: 是，
1: 就是说每天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无处倾诉。
0: 对，
1: 有这种感觉是吧？
0: 有，
1: 这个是最大的。其实真让你说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就这种压抑，这种孤独，你不是说像儿女能够阐述的。他再孝顺，他孝顺的是什么？伺候你吃穿用行。他体会不到母亲内心世界的一些痛苦。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就需要哈，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调理调理你的心态，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听明白吗？
0: 我听明白了吗？
1: 嗯，那我们俩今天谈过以后，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心里有没有有所转变呢，或者说有些问题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0: 能。
1: 我觉得我的判断力还是不错的。
0: 很好，判断得很对。
1: 就是说你现在就的确是很孤独，这个孤独就是说很寂寞难耐的。
0: 对。
1: 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把你的思想注意力必须转移。
0: 嗯。
1: 每天都能来养生堂吗？
0: 我有的时间，有时间就来，一周有的时候以前能来3次吧。
1: 嗯，
0: 现在还是说他爸爸走以后，这个家庭负担还是在我身上。
1: 孩子成家了吗？
0: 孩子还没有成家，他要成了家，我就去了一大半的心事了。
1: 哦，毕竟啊，你现在这么想，他毕竟是个女孩儿。
0: 嗯，
1: 他不像是男孩儿。
0: 对，
1: 是吧？我们这个经济负担还会更加加重的。
0: 对。
1: 嗯，这个女孩的话嫁出去可能我们就更轻松一点。另外呢，女儿毕竟跟妈妈一条心哈，有些问题呢她看的还是比较细微的。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你又是非常坚强的一个女人，在女儿面前呢又不想表现得很懦弱，又得就展示出母亲的那种博大来，所以说挺不容易的，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个都能理解。既然咱们走到了今天，你就不要太压抑自己。其实有些时候你想一想，这一天呢我们怎么都是过，也怎么都是活。
0: 嗯，
1: 无期让自己这么折磨自己，还不如就大大咧咧的就什么都不去考虑它。你考虑它，你说你能解决什么？
0: 嗯，
1: 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
0: 嗯，
1: 往往呢就是说我们还是非常细心的人，有些事情啊就非常注意察言观色，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必须从这种思想误区当中走出来。你不走出来，这不是我今天劝慰你的事情啊。嗯，我觉得你都能够理解。
0: 嗯，
1: 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说你也都能明白，但是没有人真正的钻到你心里去看看你。
0: 对。
1: 嗯，你跟我说这些我完全可以理解。
0: 对。
1: 嗯，
0: 非常感谢。
1: 谈不上什么感谢，我只能是告诉你自己多保重。啊，这个保重的话必须从心里的那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0: 嗯，
1: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你要能走出来这一块，你自己就把你自己战胜了。如果走不出来的话，我还告诉你，不是简单的一个推肚子泡脚就能解决的。 明白我说的话吗？
0: 明白。
1: 那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好，谢谢你。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2: 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王涵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今天很荣幸打通你的热线电话。
4: 对。
3: 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非常敬佩你。
4: 不客气啊。
3: 我是祥康的老朋友。每天我泡脚推肚子喝茶，收到你的很大的效果。首先你向你反馈一下。以前我大便不通畅，现在通畅，泡脚推肚子很正常。原先我一个膝关节啊，疼，通过王涵主任教我这个方法，月季花泡酒，
4: 高度白酒
3: 啊，
4: 外
3: 擦现在也很好。我非常感谢王涵主任。我有点紧张。
4: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可能说这个感觉这个电话打起来跟我们家庭的电话好像不一样，是吧？
3: 有时候听你的广播我心里也特别紧张。
4: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紧张呢？
3: 听得真的特别真的爱听你的说。王涵主任。还得麻烦一下。我还得那个啥，我真的有慢性那个肥性那个慢性肥厚性鼻炎。舌头厚厚肥大。尤其是头特别疼。
4: 是鼻炎导致的吗？
3: 头那个疼的厉害，头疼完了还那个吐还吐不出来。
4: 不是，我在问你，我说这个头疼是鼻炎导致的吗？
3: 是鼻炎。
4: 就是前额头疼。
3: 两个太阳疼的厉害。
4: 前额头疼。就应该是两个眉毛中间的印堂穴这个部位疼。这是鼻炎导致。如果两个太阳穴疼的话，就不一定是鼻炎导致的了。那你看过这头疼是跟你一个慢性鼻炎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3: 我去看了，去年我那个手一回术。现在这个王主任呢？现在我就是两个那偏头疼的厉害。
4: 对呀，我在问你，这头疼跟你的鼻炎有没有直接关系？
3: 有关系吧。
4: 那我问你，去年头疼过吗？
3: 头疼的没有这么重，今年疼的厉害。
4: 那你做完手术之后头还疼吗？
3: 疼。
4: 那你想，那你做这手术的话，你想缓解什么呢？
3: 我想。我想请王主任帮个忙。
4: 我现在一直都在帮着你忙呢。是不是啊？
3: 对呀。
4: 我现在是帮你找病因呢。得分析你这个头疼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鼻炎引发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缓解鼻炎就可以了。鼻炎治好了，头不就不疼了吗？
3: 对对对。
4: 如果要是不是鼻炎引发的，那就得另辟蹊径了，就得找你这个头疼的原因是什么了。
3: 就是鼻炎。
4: 那你去年不已经治了鼻炎了吗？
3: 治了也没有好。
4: 是鼻炎没好，是头疼没好？
3: 这鼻子也没有好，
4: 头也没好。那你去年做完手术之后怎么去调养的？
3: 我也就是按咱们这五个几做的，是吧？我这现在呢，比去年还重了。
4: 比去年还重了。那你这一年白费力了。那怎么？那别人都能减轻，为什么你会加重呢？
3: 我也想了，我说这王主任还得请王涵主任。
4: 不是你请我，我也得告诉你用自然疗法呀。那你都怎么做的自然疗法
3: 呢？我也做了丁香穴了。完了上了祥康茶。
4: 对。
3: 完了跟那个早上凉水喷喷鼻腔。
4: 不是喷，是灌洗。
3: 灌洗啊。
4: 你每天做丁香穴能做多长时间？
3: 做个有个几分钟吧，坐着呢，王涵主任还疼。
4: 对呀，他有病灶他才疼啊。没有病灶不就不疼了吗？
3: 疼我就不做了。
4: 那你就这样做一年呢？
3: 啊，
4: 难怪你不好呢，他没个好啊。
3: 啊，
4: 是不是病在你身上？别说你现在这么严重的鼻炎，比你严重一百倍的二三十年的慢性鼻炎，那鼻子漏的就像什么啊，流脓啊，流水，一到冷空气或热空气的话，那鼻水刷的像自来水一样都会流出来。就这样二三十年的鼻炎，就通过做迎香穴一年半的时间，连香康茶味儿都不知道什么味儿，就按摩就按摩好了。
3: 是吧？
4: 迎香穴按摩，尤其是针对慢性鼻炎，大家不要是每天早上光做个五六分钟。就是我不许做了，就认为我。

0: 用香油给它炸过它。
1: 啊。
0: 把香油多少呢？比如说3到5勺。
1: 啊。
0: 或者是少半斤香油也可以，不用太多啊。
1: 啊。
0: 然后就倒在锅里头加热它，加热之后把10多粒的苍耳子放在油锅里头，给它经过油给它烹制一下，烹制之后呢，把这火关掉。当这个油凉的时候，把苍耳子啊一个一个的用筷子捡出来，这个香油倒在小碗里头或者密封的小瓶里面，然后用棉签蘸着抹鼻腔，或滴到鼻孔里都行，但是不要服用啊。这个都可以针对像鼻甲肥厚啊、过敏性鼻炎，大家也都可以使用。这是临时来进行缓解症状，但是最终来进行治本的，什么意思？去根的，重点就做影响学。
1: 啊，王川主任，
0: 我觉得自然疗法给你做一年都做白瞎了，浪费了，是不是啊？
1: 哦，对，
0: 这不玷污咱们自然疗法的功效吗？啊，也是香康人，一问做多少久了？做一年多了。那咋还不好啊？我都替你着急。
1: 是。
0: 嗯。
1: 王涵主任，
0: 嗯，
1: 还得麻烦一下，我这个舌头那个后肥大，
0: 嗯，
1: 啊，完了就是
0: 舌头后肥大，
1: 嗯，
0: 怎么个后肥大呀？
1: 就觉得这个舌头吧特别厚，又大又大似的，
0: 这叫舌体胖大，
1: 舌体胖大
0: 是脾虚的表现，
1: 哦，
0: 这叫满口舌，
1: 哦，
0: 嗯，
1: 满口舌，哦，
0: 满口舌就是脾虚。你感觉张开嘴满口都是舌头。
1: 啊，是的，感觉
0: 说话的话有的时候感觉就打不过来弯似的。
1: 哦，硬的。
0: 嗯，舌两边有齿痕吗？
1: 有。
0: 那就推肚子吧。
1: 啊，推，天天推，不推睡不着觉。
0: 是啊，那你就像推鼻子这么推的话，那你也不行啊。
1: 哦，
0: 脾虚的话是不是应该健脾啊？
1: 啊，
0: 那你健脾都采取什么措施呢？
1: 我吃那个鼻涕补脾丸。
0: 什么？
1: 那个一肠鼻涕丸。
0: 异常补脾丸
1: 啊，我吃的那个。
0: 为啥要吃这个呢？
1: 我那个有时也是咱们香港朋友他跟我说的，我说我吃点吃什么，我也吃了就喝。
0: 那你拉肚子啊？
1: 没有。
0: 那为什么要吃异常补脾丸？那叫补脾异常丸
1: 啊。
0: 你这些问题没有到当地养生堂咨询吗？
1: 我没有。
0: 为什么不咨询呢？
1: 我这次有这回咱实在是难受，我才过来。
0: 实在难受才过来，过来哪儿啊？
1: 想跟那个啥，我来咨询一下。
0: 你觉得我们的热线是不是比你们养生堂的热线还好打？
1: 不好打，王
0: 姐。对呀、
1: 啊，
0: 那为
1: 打回几回电话也打不通。
0: 那我就不理解你了，那你为什么不到养生堂把这些问题都落实好呢？
1: 哦，这回知道了啊。
0: 平时听广播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吧？
1: 哦，
0: 也。比这难的问题都知道，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知道。
1: 啊、
0: 哦。啊，你让我很不理解。
1: 哦。
0: 尤其是推肚子也好，脾虚也好，胖大舌也好，你应该用的是健脾丸，怎么能够用补脾益肠丸呢？
1: 健脾丸，
0: 补脾益肠丸是管着什么呢？脾胃虚寒而引发的拉肚子，尤其是寒凉性的腹泻，你配合吃补脾益肠丸。你现在非常典型的是脾虚胖大舌，你怎么能随便的去吃这种药呢？
1: 那这回知道了，王涵主任。
0: 所以说大家呀，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就会乱用。在没有用药之前，为什么不吃山药薏米大枣粥呢？
1: 哦，有时候也吃。
0: 如果你只是有时候吃，有时候听广播，有时候做自然疗法的话，我觉得你做也罢，不做也罢，是不是？
1: 不是。
0: 是与不是，自己好好分辨一下就好了。
1: 哦、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健康是你的。
1: 嗯。
0: 我的方法全交给你们了、
1: 嗯、
0: 做与不做大家自己照亮、
1: 嗯、
0: 好不好？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谢谢王主任。
0: 嗯
1: 啊，再见啊。
2: 祝您健康，我们和您说声再会。我们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哎，
3: 你王老师你好。
0: 对对，
3: 我呢上车呢已经有将近一年。
0: 嗯，
3: 我今天呢就想咨询我们家老公。
0: 行，说吧。
3: 嗯，他呢就是在半年前他后来查出来就是肺肿瘤。
0: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化疗，在化疗期间呢我们一直给他吃的这个香康酒还有这个茶。
0: 嗯，
3: 吃了然后呢我们一开始呢好像吃没什么感觉。
0: 嗯，
3: 但是6个疗程化疗下来以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开始

0: 比如讲像比他年龄小的，人家没有什么方法的，没有这个产品的，人家都不如他。
1: 嗯，
0: 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就是比正常比其他的这些人，感觉到精神啊，各方面啊，都是比人家强。
1: 对呀、啊，你有比较之后，你才知道产品的真实功效。
0: 哎，
1: 平时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喝了就没有什么感觉、啊
0: 哎，看不出来。
1: 对，它是潜移默化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呢，我有一个就想咨询的呢，他不是化疗以六个疗程下来以后嘛，他那个手和那个半边的左半边的这个手和脚，
1: 嗯，
0: 现在还是有点麻，
1: 嗯，
0: 就是症状蛮麻的，
1: 嗯，
0: 然后他又说他什么通过骨扫描呢，他说他什么，有转移的迹象，他没说确定，他说有迹象，他说骨质疏松，
1: 骨质疏松补钙呀、啊。
0: 哦，
1: 骨质疏松不会引发出现发麻的。
0: 哦，骨质疏松。
1: 人缺钙会导致发麻吗？不会的。但是现在啊，
0: 哦、
1: 我只觉得什么呢、嗯？我们有点急来抱佛脚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从前我们养生保健的时候，我们没有打好基础。现在有了病的时候，才想到赶快喝点降康茶、降康酒救急吧。
0: 对对对。
1: 这不是救急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特别特别不愿意看到今天这个样子。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平时我们两包都不舍得喝，一旦有病了，像这种情况，喝十包、喝十二包我们都舍得喝，因为他觉得这个病人太遭罪了。
0: 是。
1: 最怕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及时抱佛脚啊。
0: 是。
1: 既然我们知道养生保健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啊，所以说我的想法还是那样。嗯。它如果有转移的迹象，说明我们体内的细胞还在活动期。
0: 对。
1: 它的这个身体状况还适合细胞去生长。
0: 嗯，是。
1: 它不是说它就转移到那个地方，不是。是那个地方又适合了细胞的生长了。
0: 哦。
1: 为什么让大家喝降康酒啊？喝降康酒的原因不就是改变它的内环境，改变它的体质吗？细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适合生存，它不就自生自灭了吗？所以说降康酒，很多人说它是它其实是改变了内环境，不适合生长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病灶也就不再侵害我们的生命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平时喝降康酒，不就是增强了体质，起到了功能吗？
0: 是的。
1: 他这种情况，短时间之内你想要改变一个人的体质，其实比较难的。就像瘦的人。你说我一顿能吃上十斤饭，吃不下呀。
0: 对对。
1: 你要说一个月长十斤肉，它长不上啊。
0: 对对。
1: 这不就是我们身体它需要一个时间吗？你要说一年长十斤肉没问题。
0: 对。
1: 而且非常轻松，人也不会感觉到这个太疲惫，是吧？我为了这个多吃多睡，然后去长肉，不是的，是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之下，哎，我们非常健壮，它需要时间。那如果他的身体还给我们来进行调理啊，充沛的时间，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
0: 哦，我王老师，我就想问你，他现在降康酒原来是给他，喝三千，能不能喝到五千？
1: 可以啊，
0: 可以
1: 一天两次啊，胶囊都可以加到六粒啊。
0: 哦哦。
1: 一次加到六粒，不是一天六粒。
0: 哦，一次加到六粒是吧？
1: 对。
0: 哦。
1: 这都可以啊。因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奔着急来抱佛脚来的。
0: 哦。
1: 顶就顶过去了，顶不过去，那我们只能是慢慢的按照这个程序往前走了。
0: 哦。
1: 因为你们没有别的选择，除了放化疗以外。
0: 是的。
1: 并且放化疗对身体的伤害又非常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哎，我们就可以呢，拿着身体啊，我们先往前呢走一招。一旦成了呢，哎，真就是让我们把它这个调理过来了。
0: 是的。
1: 即使不成，我们也没什么遗憾，最起码的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体质。接受放化疗，如果你没有好体质，你能放得起、化得起吗？
0: 对
1: 呀，
0: 他坚持了六个疗程都下来了。
1: 就是啊，一般人都垮了。
0: 对对对。
1: 经受不起，身体都溃不成军了。他把细胞杀灭了，把好细胞也都杀死了。
0: 对对，
1: 所以这样我们还有好体力去支撑它。 那我们也

0: 是莹姐呀、啊。
1: 对对对。
0: 嗯，通过这点事儿吧，就是对于你来说哈，我觉得应该吸取教训。
1: 哦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身体还好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提前养生保健。不要等到病来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那首打油诗一样，病到临头用万千呢。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告诉大家养生保健，没时间没钱，有了病了，病是绝症了，有钱也有时间了，可是病它不等你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嗯，是的。
0: 然后饮食当中啊，喝蘑菇汤啊，吃生核桃仁啊，喝白萝卜汁儿啊，这些食疗都要吃啊。嗯，
1: 好的，
0: 好吧。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1: 好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祥康牌益元胶囊是以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中老年人。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拥有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邀约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进行一个展播，所以想听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0371-6599-5976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了。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此时此刻您最想听的、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还是乐调，当然也包括稀有剧种以及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这里侯爷要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了。当然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一定要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听段戏，也让好朋友们有时间开个嗓儿，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演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呀，妹妹，叫你妈分手嘞，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能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也不去，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1: 哎，伺候妈有哥的吗？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呀。
1: 想什么呀？

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5: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6: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7: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8: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心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呢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也期待着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这样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姚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

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姚老师的演唱，印象里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咱们的节目啊，短视频的录制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认真，精心的画了这个舞台妆，整个呈现是非常好的，能够感受到也是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可以更自信一些，因为你的整个声音包括表演表情眼神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你再有一点底气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更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也能够走进节目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

知道。

0: 这是豫剧名家王辉老师在《五十琴音》当中的唱段，听着这段唱，是不是自己也跃跃欲试，想要唱一唱呢？欢迎大家在闲暇之余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些腔弯啊，包括动作表演啊，我们一定要透露出这样的一种精细细腻之感。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一些唱腔特点，他的表演风格。看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叫做小戏迷的朋友留言说，为这位老师的勇气来点赞。他唱的不错，但嗓子有点紧了。我觉得这可能和他刚开始参与这样的一种形式多多少少紧张引起的这个嗓子发紧，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这个放松呢，并不是完全泄劲儿的放松啊，是我们内紧外松，让我们的状态很积极，但是给大家的感觉，给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表达和我们动作的一个呈现，自然而然的，不会说让别人听着看着都跟着你紧张啊，自己放松下来，自信起来。期待着这位朋友可以调整之后再重新录制一版，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给这位老师来点赞，因为他的气息相对来说还是稳的啊，只是因为紧张可能让自己的嗓子发紧了，我相信也会越唱越好啊。也是给我们的李老师来点赞，要点赞的还有很多朋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头也在大声唱，只是缺少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一段：自幼儿生长在宰相家。没有听过瘾的好朋友们，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听到这些艺术家们所演唱的经典好戏。大家在节目之外，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应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逢你我呀。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您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碧正与妙长》当中的一段《天上人间》共团圆。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

0: 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